0: 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要去多角度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1: 是的、
0: 但是我又要多说一句了这个减肥针真不是什么人都能打
1: 的，
0: 它是有适应症的，就是你真正、真正的被医生啊确诊了说你是肥胖症啊，这个得是在医生指导下用的，那叫治疗，不叫投机取巧。而是如果说你没有必要去用，而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渠道来去用这个的话，那确实是会对自己的身体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不良影响。这个我觉得咱们还是要纠正一下大家对于它的一个观念，咱们得谨遵医嘱啊。
1: 是的，我发现今天这个话题真的很来劲啊，就是关于这种减肥症，感觉是信手拈来啊
0: 很来劲，
1: 就一句话接一句话。对，
0: 所以你看这不节目就艾特我了，说丹磊你最有发言权，毕竟我在这条路上屡战屡败啊
1: 这屡败屡战，这样听起来好听一点、
0: 好的，那关于这个减重的话题，我们稍后和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分享。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呢，我们也为大家提示了胜利三路，如果您是城东大道与我们体育场路这一段呢，您是可以双向上通行，都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还有一个事，就是在我们的胜利三路，如果您是从北山坡转盘上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我们的东山大道，现在是行不通了。您如果是在宜宁大长江大桥过桥之后呢，您需要在实验小学北山校区下桥才可以正常的往城区通行，这个是需要大家在这两天，特别是在8月21号，今天也和我们的8月22号这两天，您要格外注意一下。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下川通道内部双向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在靠近到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在明月家园还没进入到下川通道入口这里，可能就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同时双向上，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另一个方向，如果您是往广电中心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在此刻同样是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往这个方向出了下川通道之后，您再继续直行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目前从我们的广电一直到我们三峡大道，整体上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我们重点来关注这样几个有排行的路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华翔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的通行压力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我们在8:05这个时间点来看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但是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您要往胜利四路白龙岗小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到东山大道以及宜宁大道，目前呢我们其实在东山大道上可以发现全线一路畅通的状态，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宜宁大道上，目前在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要继续直行往西宁区方向呢，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是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重点是在南北天城天水苑的南门这里，特别是在我们的港务新村石马横路下坡之后汇入到宜宁大道主路这里，在这两段上通行的压力是格外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今天早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上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7:45在龙康路汇入到我们的胜利四路这个路口呢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现在我们来看整体上通行条件都已经算是比较 较良好了，但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东段与胜利四路交汇处。

0: 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不过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在8:06，我们来看到宜昌城区整体的路况情况是要比上个时间点，比7:45是要已经好了很多了。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播出我们的公积金在线专题。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了解公积金政策，
2: 办理业务指南，
1: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宜昌公积金在线节目。在今天呢，我们将会为您分享8月18日新华社电，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决定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作出如下修改。一，在第一条中的维护住房公积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后，增加了一句话，叫更好地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3: 第二条呢，是将第五条修改为住房公积金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提取和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0: 还有一个就是在第六条中修改了住房公积金的存贷款利率，由国务院决定。
3: 在第九条当中呢，还增加了一项，作为第七项，七，审批住房公积金呆账核销申请。
0: 我们还要重点关注一下，在第24条中的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了，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款余额。他们这种情况分别是支付房租、购买建筑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房产物业费、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3: 而且呢，在第28条当中的第一款啊的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0: 我们还增加了31条中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的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更加合理。
3: 其中呢，还增加了一条，作为第38条，国务院住房国务院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的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0: 还增加了一条，作为第41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在3年内是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3: 而且呢，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5年内是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0: 还增加了一条，作为第49条，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纳我们的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是的，以上呢，我们是跟大家部分分享了国务院对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一些修改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修改，大家可以去自行的了解一下，看一下您有没有一些这个适用的政策有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而这个决定呢，是要从2026年的9月20日起进行实施。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1，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 FM 95.6和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刚才说了，在减肥路上其实大家都是不容易的，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关于我们的减肥，那就是怎样才是最有效的减肥方式呢？
3: 是的，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才会比较好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最近很红的一些网红减肥针啊，其实我觉得核心还是一句话，药是帮手，生活方式才是根本。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得从自己的生活方式上来进行调整啊。就是有专家就说到了，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生动啊，他说原来咱们是吃不饱到处跑，现在是吃得饱床上躺。
0: 是的，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发现不光光是一些专家在分享自己的经验，我看到我们群里面现在已经是火热朝天了。其实我们也把我们
3: 热火朝天
0: 热火朝天嘛，
3: 差不多啊，形容大家就是聊的都非常的嗨。看到 April 说到了这几个月啊，估计是跟老公一起减肥，他说他瘦了18斤，哇，老公瘦了16斤，赶快求一求减肥方法。
0: 其实你求到了你也没有什么用，我说实话，就是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你得找到自己合理的一种方式去减肥。其实我觉得你摄入还是有点多嘞。其实我觉得你摄入量还是有点多，所以说我觉得针对你而言啊，我想一下，第一个是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作息。我觉得你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太忙于工作了，可能有的时候太晚才睡觉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
3: 方面。忙于工作太晚睡觉，不是因为玩手机太晚睡觉吗？
0: 是吗？
3: 然后呢，可能
0: 是吧。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一定要少可以。怎么说呢，以前可能是一日三餐，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两顿来吃。这两顿呢可能我们都要更加吃干净一点。我们所谓的吃干净一点，不是说不让你摄入什么油啊，摄入什么调味料了。我觉得我们得多高钾低钠一点，同时一定要多吃一些蔬菜和青菜。
3: 是的。其实大家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可以有一些调整啊。看到你看双子就说到了，搭配饮食比控制会更有效一些啊。这个初见也说到了，7分吃3分练，主要还是控制饮食。其实之前有看到网上很多的视频都在教你说，吃饭的时候咱们这个吃饭的顺序你稍微调整一下，说不定你摄入的能量热量啊，不叫应该热量就会减少，就是你先吃蔬菜啊，先吃蔬菜之后呢再吃蛋白质，
0: 对，是的，
3: 然后最后再吃碳水啊。我们把饮食的顺序稍微调整一下，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效果。包括我在网上还看到了一些类似于什么四全吃饭的方法啊，就是两全蔬菜，一全蛋白质，一全碳水啊，四全减肥法。
0: 这全是哪个全啊？
3: 拳头的拳。
0: 哦，它是拳头这么大。
3: 拳头这么大的这个蔬菜的量要吃到2全啊，然后再吃一全蛋白质，然后再吃一全碳水啊。
0: 那其实 Sam 说的很有道理，他说他个人觉得还是要加上三个字，就常坚持，这个是最重要的，不然前面的管住嘴迈开腿这些都是白搭。
3: 对，
0: 常坚持很重要。
3: 就是你看 April 感觉他应该是用了比较健康的方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对身材进行一个管理啊，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以店外卖来代替做饭，以网购代替线下购物，每天可能大概要少走个大概3000步，减少中等体力活动大约就是有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了。其实3000步几十分钟，你听起来这数字不大，但是你想想，你日积月累的都是吃饭就是点外卖啊，买东西就是网购啊，线下也从来不逛商场，也从来不去超市啊。你想想你的生活当中，然后上下班都是开车，平时是坐办公室的，天哪，这一天下来基本上运动量约等于为零啊，是吧？
0: 是的。
3: 所以说这个数字啊，可能一天听起来还好，如果说你长年累月的是以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在进行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规划的话，确实可能你的运动量啊，包括能量啊，消耗跟真的是完全不足的。
0: 是的，其实说我们的减肥以及我们这如何规划饮食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发现了我们早安互动群里面有很多人他们有自己的方法去减少体重。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萨姆说的常坚持。
3: 对，其实我觉得说到能量摄入，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到你怎么才能够把这个脂肪消耗掉，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能量缺口或者是热量缺口。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吃东西啊，自己在家做的会变少了，优质的这种油啊。

0: 啊，油脂啊，优质的这种碳水啊，或者是优质的蛋白质，好像吃的真的变少了。其实有一组数据我看到之后也会觉得有点震惊，就是咱们国家居民在家吃饭的比例，从1978年的95%，直接是降到了2025年的可能就是只有50%-60%左右了。
1: 嗯，
0: 基本上可能一大半的人都没怎么在家里吃饭啊。
1: 是的，我已经好久没有在家吃过饭了。
0: 你想吗？在外面吃饭，无非就是点外卖。啊，或者是在餐馆吃，都是吃的高油、高盐、高糖，而且这种食物真的是让你的这个减肥之路会雪上加霜、难上加难啊！
1: 但我舍不得我妈每天下了班还要给我做饭，我觉得她太不容易了。
0: 哦，原来是心疼妈妈做饭，
1: 是的。
0: 那我觉得你可以完全自己做饭。
1: 我知道你要说这句话，所以我一说出来就后悔了。
0: 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国家层面也很重视这个事儿啊。2024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也是联合16个部门启动了为期3年的一个体重管理年的活动，各个省份其实也是出台了相应的一些实施方案的，国家也是大力支持啊。但是我觉得最终咱们还是要靠自己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关乎到你自己的身心健康的，因为这种超重肥胖的风险，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体重，这真的是对自己负责啊。所以
1: 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减去我们的体重，如何来规划饮食，控制好自己。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

0: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峡机场快讯节目。在2026年的8月下旬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三峡机场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深圳4折530元，宜昌至南通3.4折350元，宜昌至宁波4.6折500元，宜昌至青岛4.4折670元，宜昌至泉州5折580元，宜昌至厦门6.1折730元，宜昌至扬州3.5折410元，宜昌至银川4.5折550元，宜昌至沈阳3.7折750元，宜昌至台州4.5折490元，宜昌至天津2.6折380元，宜昌至温州3.8折42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2折900元，宜昌至西安2.3折310元，宜昌至徐州4.7折420元，宜昌至烟台4.3折630元。
2: 宜昌三峡国际机场也要温馨提醒各位，目前呢还处于这个暑运期间，航班客流量较大，航线的这个班期呀、时刻或者是票价都是在实时变动当中的。广大旅客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以及正规的票务平台来进行查询购票。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如何减肥才是最有效的减肥方式呢？其实核心我觉得只有一句话，就是刚才萨姆所说的，不管是什么方式一定都要多坚持啊。
2: 对，看到这个April 说到了，没有方法绝对不推荐且不能复制那到底是什么方法？我好好奇啊！
1: 没有方法又不能推荐吗？那就是上高强度、高容量的运动吗？那还是什么呢？
2: 可能是我跟不上，是不是？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游泳真的很有道理。那奶粉哥他说我游泳瘦了5斤，游泳真的，我感，但是我游泳之后都太饿了，我就感觉，
2: 对，我就是这个问题。我游完泳之后，简直就是一个。一整个肚子里感觉就是可以装下一头牛的那种啊，
1: 对，
2: 可以塞下一头牛，
1: 而且感觉吃不够，就已经知道自己吃很饱了，但是就是想吃，就是往嘴巴里面塞，你还是觉得很饿。

0: 一壶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戴上安全帽。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出发前的第一步。
1: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2: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我们刚才说到啊，长胖容易减肥难，这是自然规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咱们基因里面就写着有吃的赶紧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啊。这在远古的时候，这个基因就帮咱们活下来了，但是在食物过剩的今天呢，这基因就仿佛好像成为了负担。
3: 所以有时候宽慰一下大家，也宽慰一下我自己啊，千万别太苛责自己了。胖不是因为你懒或者是你有任何的问题，是因为你的基因可能还活在石器时代，而现在你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
2: 是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天生爱吃爱囤能量，那我们其实就要想办法跟它和平共处，而不是天天想着辟谷啊绝食跟它打架。

0: 尝试的，我觉得这个怎么和他和平共处呢？这个
1: 你有深有发言权了吗？
0: 就是可能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啊，就是每天真的是少吃一两饭，多走一刻钟。说起来真的又是觉得听起来怎么那么简单呢？
1: 嗯，
0: 但是真的就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科学的、可持续的，一两饭一刻钟，你看起来这个目标也太小了吧？一两饭呢，
1: 但其实
0: 也就大概50克左右的这个主食，热量差能差多少呢？每天走个15分钟，其实也就是我饭后走个15分钟，相当于就是我少在那儿刷15分钟手机，你说又能消耗多少热量呢？但是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来看，
1: 对，你要把它放一个月、一年这样来看，是要、其实是每天消耗这么一点点，可能300-400卡呀，但是你可能一年坚持下来，那真的是数量是很夸张的。
0: 对，可能你听起来一个月减重1斤啊，这个腰围可能缩减1指宽，一个月才1斤，一年也就12斤，好像听起来不多，但是你反过来想，一年12斤，2年24斤，是不是？而且还是那种不反弹的哦。比起你可能3个月减20斤，然后反弹30斤，你觉得哪个更好吧？
1: 嗯，那其实要泼一盆冷水了。其实你每天吃的那么多，运动的那么多，其实不管怎样，你都不会说瘦到一个很瘦的情况。
0: 对，
1: 如果说你一定要很瘦，那还是要做好规划的，不是这一点点的小小的好习惯就能保持的。如果是想真正的去塑形的话，其实还是要专业的去老师去指导你，这样才可以的。
0: 嗯，是的，
1: 比你自己在那儿少力那还是要重要很多。但是呢，我们也不否认啊，就是每天多运动一点点真的是有好处的。
0: 主要是不想让大家觉得这个事儿有那么难啊。
1: 是的，
0: 它其实也不难。就比如说我们说具体一点啊，就是先测体重，就是每天早上你固定时间称一下，记录一下啊、不是为了让你产生焦虑，而是为了让你做到说心中有数，知道自己体重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才能够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走。你千万别把体重秤当敌人，得把它当朋友，因为它是一个诚实告诉你数据，不带有任何品牌性质的一个非常客观而中立的一个好朋友啊。
1: 嗯，是的。
0: 其实再就是说饮食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管好这个量，就是不是说你顿顿都吃水煮菜吧，但是你得知道自己吃了多少。比如说你可以用小一点的碗啊，我们先吃点菜啊，吃点蛋白质，然后再吃米饭，可能你大概就能知道这个量了。我同样都是用这个小碗来盛饭，来吃蔬菜或者是来吃其他的东西啊。
1: 是的，我发现今天这个话题你真的是滔滔不绝，我感觉
0: 分享欲太强了。
1: 对，我感觉好像
0: 因为我就
1: 脑袋里面装的都是妙招。哈哈，你也给自己打气，
0: 加油。我在跟自己对话，给自己也加油打气啊。
1: 嗯，是的。
0: 所以这个话题今天大家都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觉得这个减肥啊，控制体重啊，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方法，特别是能够让大家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来的好方法，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在接下来时间段呢，我们再来进入到我们宜昌本地以及省内的一些要闻。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宜昌本地要闻。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3环4横5纵国家级自驾游主骨架，总规模约6万公里。宜昌被纳入4横中的长江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串联起三峡大坝、葛洲坝等现代水利设施。
0: 8月20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发布公告。从昨天的16点开始呢，宜昌城区的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至城东大道这一段呢，减除单向管制，恢复双向通行。此前因为道路施工设置的单向管制及相关的交通标识设施同步撤除。
1: 宜昌东部产业新区联投新青年青年会白杨公寓目前全面进入了主体结构冲刺阶段，向着8月底全面封顶的目标全力进发。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2.4亿元，总建筑面积约5.41万平方米，规划建设4栋12层至17层的高层公寓以及1栋独立的商业楼。
0: 初秋时节，宜昌市玉米陆续进入到了收获期。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获悉，今年全市的玉米总种植面积是达到了198万余亩，其中春播玉米171.7万亩，目前收获进度接近50%。
1: 近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土家园广场沿江地块改造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曾经零星闲散的滨水荒地正在变身为集生态、休闲、文化、活力于一体。

0: 地的清水口袋公园。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300平方米，以蓝绿共生、城水共融为设计理念，依托清江自然生态肌理，打破道路与江岸的空间阻隔，建设生态护岸、休闲绿地、亲子活动、公共服务四大功能区域，通过特色铺装、精品小品以及艺术装置等形式，巧妙融入了土家族文化元素。
1: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8月20号，省经信厅公布了1到7月全省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高于全国3.5%。
0: 8月20号，由中铁11局参建的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国际社区正式建成交付。该社区按照国际化标准规划建设高端住宅、高端国际学校、国际幼儿园、国际医疗中心、体育馆、文化馆、商业配套设施等国际生活生态圈，可以服务4000余户国际人才家庭，未来将打造成为国际交往客厅，助力中国光谷加速迈向世界光谷。
1: 8月20号，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经开区正式揭牌成立，注册资本近82亿元，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斯特兰蒂斯集团、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武汉经开产业投资集团、长嘉产业集团6方共同投资。按照规划，2027年武汉工厂呢将量产4款新能源车，包括2款标志车型、2款吉普车型，涵盖纯电插混路线，产品兼顾国内市场与海外出口。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我们的话题是运动节食到底怎样才是最有效的减肥方式呢？前面其实咱们已经聊了一些减肥路上的坑，像极端的节食、运动仪式感、短期项目规划、网红减重法。那怎样减到底才是最科学最可持续的呢？
1: 是的，到底怎么做才是最科学最有持续的方法？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得因人而异，但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我们今天一直跟大家去强调的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要首先了解自己，就是你要从测体重开始，再就是管好吃饭的量啊，饮食的这个量，咱们说不是说完全不吃，但是量一定要是控制的。但是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吃饭可以稍微慢一点，因为你大脑接受到吃饱了的信号大概可能需要20分钟左右。
0: 对，它当你的肠胃还有一个过程。
1: 对，就是如果说你吃得太快，等信号来了你已经吃撑了，对不对？
0: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叫睡眠，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我睡觉和我锻炼，那肯定我锻炼肯定更重要啊，睡眠怎么可能跟减肥有关系呢？但是关系大了去了，睡眠跟激素相关。如果你睡不够的话，激素紊乱，食欲反而更加旺盛。
1: 而且就是我觉得大家别再去追求那种仪式感。就是我以前运动也会有这个问题，我会说觉得我一定得先办一张健身卡，我一定要先办一张游泳卡，我一定要先办一张瑜伽卡，
0: 是的，然后去
1: 就是先办卡啊，就是我觉得能一定得有专业的老师啊，得买健身课啊，得买这种各种各样的课程。但是其实真的不用去追求这种仪式感，能去健身房当然好了，因为它有一些专业的健身器材吧，而且有专人指导。去不了，咱们就可以在家里啊，那么多视频，跳跳操啊，啊，下楼走走路啊，每天可能你坚持个15分钟，真的坚持比强度会更重要一些。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当你在锻炼，我相信有很多男生想要塑形的时候，就是可能办了健身卡之后，不知道怎么练。其实很简单，你就给旁边可能你觉得练得比较好的老大哥，给他们买瓶水，请他们吃顿饭，他们真的很愿意把自己的一些计划呀以及饮食都告诉你的同时，可能有很多人说那我不想练到斜方肌怎么办，但是他就是感觉每次在拉的时候就会拉到斜方肌。
1: 对，
0: 这个其实都有方法的，但是需要你自己去请教。然后呢，第二个点我觉得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定要做足管理和规划，千万不能觉得你今天去了，那我是不是明天有点累啊，然后后天好像也有点累，当天也有点累，就懈怠了。千万不要这样，一定要坚持下来。
1: 对，其实有时候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别人用什么方法管用你就照搬，这种其实也不行啊。这个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的

0: 身体只有自己是最清楚的，可能就是假肢蜜糖乙酯砒霜对于他来说是有用的，对你来说真的就是也许就没用啊。
1: 哇，所以说假肢蜜糖乙酯砒霜，
0: 对，每个人胖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吃出来的啊，就是觉得感觉喝水都胖那种啊，真的就是很容易易胖体质啊。有的人就是会因为说是压力大了，内分泌失调了，有的人可能是遗传，有的人可能是最近有在进行治疗，吃到了一些激素性的药物，所以你得弄清楚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如果说你体重真的超标了，咱们该去医院就得去医院，别觉得说我长胖只是说身材不好看了啊，只是说一个容貌焦虑了啊，只是说有一个体重焦虑了，这不是啊。其实有时候超标了真的是你内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啊高血压有可能啊，糖尿病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肥胖咱们也有可能是一种慢性病啊，所以说肥胖也可以去看病啊，也可以去看医生，寻求专业的这个指导。
1: 然后其实还说到一个就是心态问题，我感觉很多人他们可能觉得，哎，我前段时间一个月可能明明瘦了5斤，但是可能今天这个月怎么一下只瘦了3斤呢？
0: 进入到平台期了，
1: 对、
0: 是吧？
1: 就瓶颈期吧，平台期吗？
0: 嗯，
1: 好吧，也是平台期吧。
0: 嗯，
1: 就可能每次就会想，为什么我明明锻炼量比上个月增多了，但是减下来体重又比上个月减少了呢？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体质原因，千万不要说太过于焦虑，并不是说你多锻炼你就会多减重的，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一个打勾的关系的，我觉得你只要坚持下来，你只要看到自己在一步变好，这就已经我就觉得很完美的。
0: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目标不太一样。
1: 对，我是要
0: 我发现你的目标是增重啊。
1: 对，我是增肌增重、增多。
0: 对，你庆幸的可能是我觉得天哪，
1: 对，我就没有什么饮食的规划，可能最近才有吧，就吃干净。
0: 所以说你看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
1: 对，
0: 像这个浩浩的目标就是说，我得先增重，然后增加肌肉含量，然后把这个体格，
1: 然后再把脂肪给减下来，
0: 练得看起来壮硕一点。可能女孩子就觉得我是首先要减脂减重，然后再塑形，然后增加肌肉含量。
1: 对，我现在好像教练对我的唯一的要求就是你把冲碳冲到顶。他说你这么高，一定要到90公斤。我想90公斤也太离谱了，我还要
0: 90公斤有点离谱了吧？
1: 是的，我想90公斤。他说你这个肌肉维度练大的话，你一定要90公斤。我说那我不是身上要装多少肌肉，要装60公斤肌肉吗？那是不是太多了？
0: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练的目标呢是好的，他可能是
1: 他可能再把我当健美运动员，
0: 对，他可能把你想要打造成一个体格健硕的
1: 骄傲的
0: 一个健身人士啊，就是一看你身上是有训练痕迹的。咱们经常说，哎，一看你是有那个健身训练痕迹的，就是可能他的目标是这种啊，就
1: 是
0: 一看我就是没有训练痕迹的，这个肉也是松松垮垮的，然后这个可能四肢的这个脂肪含量又比较高，一看就是没有这个运动痕迹的。
1: 但是从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如果说男生把肌肉练得太大块，我觉得可能是取悦自己的，但是我觉得放在出镜啊以及像镜头前，可能真的表达可能那个形象还是不会特别好的，我觉得。所以说我们，
0: 所以你要适中，对不对？就是在你的目标和教练的目标中间找一个中间值。
1: 是的，
0: 所以你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1: 是的，他说我马上就要什么到 next， 又是 next level 了，又要到下一个阶段了。他说你马上就要蜕变了，真的蜕吗？就是可能化茧成蝶了，那个过程还是有点痛苦吧。最近就是训练量太大了。
0: 所以说这个熬过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你运动之后自然而然就成为你生活的一种习惯了啊。
1: 是的，
0: 希望我们都能够达成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吧。那下面一小段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下同增加了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了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了2.7%。
0: 据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的这个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19号，今年的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突破了6000列，供货量呢是达到了1000万吨。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要闻。 数据显示，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6.7

0: 亿，总场次超过9600万。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0号的17:4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74度，东经95.57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当地时间8月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地时间的凌晨，8月2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阿联酋同日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
0: 当地时间8月20号，孟加拉国选举委员会宣布，执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候选人阿拉姆基尔当选孟加拉国的第23任总统。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53，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呢也要接近到尾声了啊。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很多的关于减肥减重的话题，有可能我自己啊，大家踩过的坑啊，也有大家好用的一些方法。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科学的设定目标，坚持的把它给贯彻执行下来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们最后也跟大家要说几个小点啊，总结一下。第一个点就是千万一定要改变对肥胖的认知，肥胖绝对不是懒和馋的标签，它一种慢性的复杂的疾病。
1: 哎，其实我今天有看到一个留言，觉得还是挺能够戳中我的。他说我不是为了瘦给别人看，我是为了健康的活给自己看啊。其实这种减重啊减脂啊，真的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活得更好，活得更加健康。
0: 他
1: 的终极目标不是说我们是为了迎合别人的审美，而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活力，更自信，更健康一点啊。
0: 是的，其实跟我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我从来就是觉得增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别人好看，我只觉得我能自己做到坚持的去自律的生活，我觉得让我有这个意志力，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
1: 其实我也想对很多就像我一样可能正在减肥的路上的一些朋友说一句，真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哇，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可能跟我一样正在控制自己自律的这个路上啊。可能在跟自己的体重较劲儿啊，跟自己的习惯较劲儿，同时还跟你的基因较劲儿啊。就是你可能就是天生爱吃，就是天生爱就是易胖体质啊，你也是在较着劲儿啊。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站上体重秤的那一刻开始，你选择和健康食物啊，包括和它打交道啊，选择来克制自己，或者是选择一次运动来坚持，我觉得都是被值得被看见被肯定。我觉得大家就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啊。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呢大家给自己一点耐心，给改变一点时间，我相信日积月累呢你肯定会看到成效的。
1: 是的，都期待大家在今天这个节目之后，我觉得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啊，缓解大家的一些焦虑，就是减脂啊减重啊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儿，咱们可以从一些小事做起啊。
0: 是的，
1: 同时呢养成好自己的生活习惯，相信你能够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那今天周五，那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咯。
0: 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面赋能跨境电商产业园，助力企业扬帆出海；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隋洪波一行来宜调研；宜昌入选国家级精品自驾廊道；全国夏季春晚宜都精彩上演；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首次亮相的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欢迎您继续收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今年上半年，宜昌自贸片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朋友圈持续扩容，新增出租面积1.2万平方米，新入驻跨境电商企业8家。依托全链条服务体系，园区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贸从业者向宜昌聚集。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4: 宜昌市紫霞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杜兴宇曾在新疆伊犁从事对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出口贸易。前不久，他来到宜昌自贸片区创办了一家外贸公司。相较于边境区位，宜昌完善立体的物流体系、成熟的跨境营商环境是他返乡创业的核心考量。
5: 国际贸易嘛，主要物流基本上是占大头的。我们一件货品卖出的话，基本上物流就是跟成本持平的。所以物流这个很重要，航空、陆运，无论是从走海。

0: 海运出去，还是走陆运出去，都会很方便。
1: 成熟的物流体系有效帮助企业压缩运营成本，而园区一体化跨境服务配套则为创业者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这里不仅有专业化资源对接平台，还搭建了行业交流、技能实训等多元服务体系，精准解决跨境企业痛点难点，持续带动本土市场主体融入跨境电商产业链。
2: 上半年园区累计举办四场跨境电商专题培训活动，内容涵盖跨境电商平台运营、外贸实操、合规风险、直播出海、市场拓展等核心领域。
1: 除基础配套服务外，园区还同步引入头部数字化外贸平台，导入新业态、新理念，降低出海门槛。今年4月，阿里巴巴国际站正式入驻产业园，运用专业运营团队和数字化工具，帮助中小本土企业打通线上外贸堵点。
3: 我们借助我们的 AI 工具，可以帮客户在线上选品、发品、关键词，甚至于投流，都可以帮他一站式的借助我们 AI 工具去解决，都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这全流程的帮扶，我们的工具很简单的完成。
1: 便捷物流、全周期服务、AI 赋能和本土稳定供应链多重优惠叠加，让宜昌自贸片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起覆盖企业发展全周期的服务链条，助推更多宜昌造产品走向全球市场。目前，园区注册企业已达230多家，跨境电商及配套企业布局日趋完善。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跨境电商产业赛道，积极推动本地传统电商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培育本土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助力传统行业出海，拓展国际市场。
4: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8月20号，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隋洪波一行来宜调研，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杨爱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参加相关活动。在武警宜昌支队某部，隋洪波走进训练场，实地观摩官兵训练科目演示，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执勤保障和双拥共建等情况，勉励大家始终牢记职责使命，苦练打赢本领，忠诚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他强调，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要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密切军地双向协作，共同谱写军民鱼水情深的新篇章。来到五家岗区八一路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隋洪波听取了站内法律援助联络点以及老兵调解队、红色志愿服务队等特色品牌工作室的运行情况介绍，并与退役军人志愿者们深入交流。他指出，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优势，推动服务保障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有机融合，要健全完善法律援助联络机制，畅通退役军人依法维权渠道，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光荣院是基层服务退役军人、烈属等重点优抚对象的优抚事业单位，隋洪波走进院内，详细了解院内优抚对象生活照料、医疗保障及精神慰藉服务的落实情况，看望慰问革命功臣、老战士代表。他叮嘱工作人员要坚守优抚服务初心，细化日常管护举措，持续提升规范化运营水平，全力保障优抚对象安享晚年，切实传递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的尊崇与关爱。在湖北新发化工集团萧亭园区，隋洪波指出，要精准对接退役军人专业特长与企业用人需求，推动实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切实增强退役军人的归属感和成就感。副市长曹宏伟参加调研。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6: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4: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

0: 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其中四横之一长江文化线沿途经宜昌，我市成为这条廊道的关键承载城市。据了解，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横一依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串联嘉峪关、山海关、八达岭、慕田峪等世界级遗产，横二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串联壶口瀑布等景区及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等世界级文化遗产遗址，横三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串联三峡大坝、葛洲坝等现代水利设施，横四依托 G318 国道，拥有雪山群峰、冰川奇观、高原湖泊等自然景观，以及筑路精神、红色记忆、藏地文化等人文景观。实施方案明确，重点推进5方面任务、15项具体工作。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户外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在强化安全智慧方面，构建跨部门应急联动与数字化救援体系，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特征及需求。在创新产品业态方面，丰富公路文化体验，推动公路加与露营、研学、赛事等业态融合，开发联票、套票、停车接驳等特色产品。在加强精细管理方面，健全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管理机制，探索灵活运营模式，加强陆域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从荒芜贫瘠的荒石包，到景致宜人的城市后花园，再到承载多元生活方式的新空间，点军区牛扎坪村围绕乡村振兴，推动全村实现从零散整治向系统提质，从环境改观向产业赋能，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三大升级，走出了一条生态与产业共生、乡村与城市共荣的振兴特色之路。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立秋刚过，暑热未消，牛扎坪村绿意盎然，风光正好。在这家乡村餐厅里，游客正悠闲地打卡拍照，感受乡村特有的松弛感。作为最早入驻牛扎坪村的市场主体之一，餐厅主理人唐龙涵见证了村里的点滴变化。
2: 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村里面好像只有一家咖啡店，现在应该有了7、8家，而且都是风格迥异的，各有各的特色。村里面聚集了很多的产业，很丰富。原来游客来玩的话，可以一站式的体验到很多的项目。
1: 目前，咖啡、窑烤美食、文创工坊、研学团建等176家乡村新业态落地牛扎坪村，每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以上，不断聚拢的人气源自颜值的持续提升与业态的不断丰富。紧扣城郊一日微度假休闲发展定位，牛扎坪村系统推进一中心、两门户、三游园、多节点全域景观提升建设。在花木城片区，昔日裸露地块已重披绿装，焕发新机。
3: 那个崖壁呢，是葛洲坝那个工程开采以后遗留下来一个矿山遗址，这一次呢主要在崖壁的下方种植了攀爬植物，整个山体进行复绿。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悬崖瀑布，美化我们这个山体的环境。
1: 颜值提升不止于增绿复绿，村头地标景观极具地域特色，6公里环形主干道周边山林进行生态改造后，恢复了原生态景致。沿线生态停车场错落排布，蓝色慢行步道蜿蜒山间，各类广场游园化身文旅地标，当地业态日渐丰富。
3: 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以后，让我们的每个山头都有适当主体在运营我们的夜间经济和新兴产业，推进我们整个产业良性的循环。
2: 只有村里面的大环境好了，我们的小环境，我们的生意才会更好，因为我们肯定是有信心的。
1: 优美宜居的乡村环境持续吸引各类经营主体入驻，文旅餐饮多元业态同步壮大，生态改善与产业增收形成良性循环。牛扎坪村依靠好风景持续催生好产业，景产相融、城乡联动的路子越走越宽。
0: 8月20号晚上，宜都市民活动中心乐曲悠扬，人声鼎沸。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宜都市示范展示活动精彩启幕，奏响知音湖北四季春晚的宜都篇章。作为全省仅有的3个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之一，这场演出立足乡土，扎根群众，以浓郁乡音乡情串联宜都千年文脉与百姓烟火生活。宜都南馆说宜都，省级非遗土家地花鼓，小郎打扮一枝花，情景歌舞蔡师傅小面，一个个接地气充满宜都风味的节目引得台下喝彩连连，全面展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民生幸福的崭新风貌。这场春晚也是宜都第四届杨守敬文化活动周的首场重头戏。活动周以传承守敬文化、建功支点建设为主题，持续至8月27号。期间，放歌新时代湖北优秀原创歌曲展演、群众舞蹈大赛、杨守敬杯金石文字美术摄影展等系列活动将轮番登场。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杨守敬文化活动周已连续举办4届，成为宜都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品牌。今年，当地充分盘活城西体育场草坪公共空间，在6月至12月持续推出宜都都来嗨、城西有戏、周周精彩、周末文化常态化活动，同步举办首届活力宜都燃动全城足球联赛，文体双线相辅相成，构建起全民参与、常态惠民的基层文体新格局。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一起了解。
5: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会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

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栏目，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8月20号，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国家铁路局科技与法制司副司长刘燕表示，铁路行业已成为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先行领域。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在谈论2026年7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时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项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该标准立足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项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将系统性解决算电融合新兴场景下算力与电力联合监控与能量管理无据可依的行业难题，对推动全球算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升能源数字融合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8月20号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决定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坚持依法解释和问题导向，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增强司法解释的可操作性，确保著作权法的正确实施。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19号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上，新时代好少年们发出倡议，人人争做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近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2026年8月24号开通。查询方法有中国教育考试网、中国教育考试网微信小程序、中国教育考试网支付宝小程序和中国教育考试网百度小程序。近日，成都培育出了一款彩虹糖辣椒，果实呈现白色、淡黄、橙色、深红、紫色等多种色彩。据了解，依托室温培育技术，彩虹糖辣椒盆栽苗3到7月就可以上市，花果观赏期长达5个月。该品种环境适应力较强，居家阳台、小院、露台均可栽种。中国驻古巴大使馆19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为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举行欢送会，39名古巴学生赴华攻读博士、硕士等学位。奖学金获得者代表乌维塔即将赴北京语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在发言中说，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将努力提升专业素养，学成归国后投身祖国建设，为深化古中友谊贡献力量。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洋海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近日发布公报说，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因为你所收藏的歌单，你听到的音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喜好。那喜欢听李宗盛的是什么样的人呢？都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年轻时跟风瞎听，全无章法，而到了一定年纪，旋律放在一边，只是看着歌词，可能就会捂着脸流着泪，点头说，说的都对。红尘男女，但凡动了情，谁能够逃得开李宗盛的大笔一挥呢？人生百味，寥寥数语就道尽，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歌词里面照见自己。他扯着嗓子唱男人女人，唱人生百态，唱岁月悠悠。

0: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音乐主题，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听李宗盛的人是什么样的呢？遇见一个人鬼迷了心窍，只觉得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为了那个人愿意被冷风吹。后来当爱已成往事，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经历了爱情的悲欢离合，才恍然发现李宗盛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好像他能够看穿所有爱情当中的心事。
3: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生，单曲循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情爱也只能后退一步。李宗盛大笔再挥，中年的无奈追赶而来，一路奔跑，越过山丘，白了头，依然倔强挣扎，一边遗憾，一边咬牙前行。所以，喜欢听李宗盛的人，身上都有故事，想说却不能说，那些内敛的心绪，或许只有听着歌，喝着酒，才会偶尔的倾吐。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一个有趣的音乐主题，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那在你的身边有喜欢听朴树的人吗？他又是什么样子呢？朴树的身上有一股劲儿，又别扭又自洽。他的歌也是如此，从肆意张扬到干净温和，看上去好像是两个极端，可是怎么听就怎么舒服。朴树非常的孩子气，1996年出道，至今只出过三张专辑，他爆炸性的出现又消失又出现，喜新厌旧的娱乐圈对他却格外的长情，平凡

之路，白桦林，那些花儿，生如夏花。在我们的歌单当中，绝对会有一首属于朴树的歌，而这首歌能够刚刚好的唱进你的心里。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朴树的内心永远都是一个清白少年，曾经他呐喊着要生如夏花般绚烂，一路跌跌撞撞，甚至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终于学会了跟这个功利的世界和解，但是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0: 续循环。
1: 所以喜欢听朴树的人不管年纪多大始终干净如初，目标明确，很少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即使在眼角挂着泪珠，眼神依旧明亮，嘴角还是微微上扬。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的知了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那什么样的人会喜欢听李健呢？李健是娱乐圈里的遗珠，满腹才华，温和儒雅。从水木年华离开之后，整整沉寂了八年才又火了。红了之后他也没有飘，反而一直清醒地跟圈子人群维持着适当的距离感。李健把他听过的 CD、 看到的书、见过的世界、爱的人、经历过的风风雨雨都转化为灵感写进歌里。我们熟悉的有《传奇》、《贝加尔湖畔》、《异乡人》、《沧海轻舟》。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也许李健的很多歌不那么朗朗上口，不那么容易唱，可是却很走心。他的歌像干净舒缓的泉水，他的歌声空灵飘渺，像是被清风从远方吹来，咬过你的耳畔又离开，去往更远的地方。喜欢听李健的人，大概内心也有着自己的坚持，有着自己的生活品味，清清淡淡，不急不徐，不妄自菲薄，也不高估自己，做什么都丝毫不见刻意，他总是充满诗意地活着。

很多人单身的理由是因为觉得找不到爱情，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人不珍惜，在一起时怀疑，失去之后又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又恨晚，终其一生满满是遗憾。可是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呢？他可以懂你、爱你，符合你一切想象中的要求，怎么可能？在我看来，完美的一对大概就是总有一方会愿意为了你割去他的棱角，打磨自己，也总有一方愿意去相信未来，愿意给你勇气，给你所谓的安全感，你觉得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 Twins 刘延强。

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谈恋爱，当遇到一些沟通障碍的时候，就会跟对方死磕到底，然后相互等着对方来主动求和。最后的结果呢，往往都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子。有些人会为了所谓的面子问题选择离开。其实有些事情，有些心里话总是要说出来的，不要等着对方去领悟。谁都不能彻底的懂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一定要学会表达内心的想法，甚至在某些时候大吵一架，都比冷战要强很多倍，不是吗？我是夏文静，接下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南屏晚钟》。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

0: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1: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三接地进培养乡村健康守门人，4元100万助学金发放，托举55名学子逐梦前行。三峡坝区空中哨兵巡江，防溺水实现秒级响应。相约七夕领证忙，婚姻登记处甜蜜满满。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大变化，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等9类情形可提取公积金。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龙餐馆走红，谁又破防了。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9: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系着青年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在宜昌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里，一批95后、00后医护力量悄然接过基层健康守护的接力棒。他们为什么愿意扎根家乡？一所职业院校又是如何用3年时间把学生打磨成靠谱、敢担当的基层健康守门人呢？今天我们就从当阳姑娘刘春苗的身上寻找答案。
10: 下午2点，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肾内科病房里，刘春苗跟着代教老师查房。这段时间，他正在这里完成为期6个月进修，为不久后回乡服务蓄力。刘春苗的家乡在当阳市和荣镇。说起学医的初心，他的记忆被拉回很多年前。
11: 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生病，总是会腰痛，容易出现那个泌尿系结石，疼的那真的是满地打滚的那种状态，拖拉机啊这样的农用工具送到镇上才能够看得上医生。如果说我自己上了临床医学的学校了，我在家里的我都能知道。
10: 那段颠簸在拖拉机上的记忆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高考后，刘春苗没有犹豫，报考了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入学之初，学校认知乡医、走进乡医、热爱乡医三阶思政育人路径，一步步帮他厚植乡土情怀，夯实职业初心。那些常年扎根乡土的身影，让刘春苗坚定了信念要回去。
11: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留在家乡，可以成为为他们守护健康的人。
10: 光有情怀远远不够，学校设计的一加一加一模式给了刘春苗一条清晰的成长阶梯。第一年打牢基础，第二年附属医院更岗临床，第三年8+2综合实习，课程内容也做了精准取舍。
12: 比如说全科常见疾病的诊疗、慢性病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应急急救知识、基层的中医事宜技术等等，以保

0: 镇学生学的每一样都是乡镇卫生院以及村卫生室用得上的。
1: 三年匠心培育，三年深耕细练，当初那个想帮忙的孩子终于长成了能帮忙的准医生，但真正走上临床考验才刚刚开始。
2: 有的病人呢，他会很直接的去表达，当时心里确实也是有一定的压力，暗暗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努力。
1: 面对质疑与压力，刘春苗把每一次诊疗都当作一次历练，遇到拿不准的他就第一时间向老师请教，反复琢磨，认真复盘，不断沉淀临床经验，
2: 打电话给上级医生或者老师，逐渐的积累这些经验。
1: 更让学子们暖心的是，学校的育人担当从未因毕业而终止。作为湖北省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定点培训基地，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搭建起毕业生终身赋能成长通道，每年开设职业助理医师专项集训，常态化开展慢病管理、基层新技术专题等培训，老师定期回访，解答毕业生工作思想上的各类困惑。
0: 学生在这里进行理论学习，了解新知识、新进展啊，从而呢将这些东西应用到后续的工作中，帮助解决乡村的老百姓的疾病问题。
1: 光阴流转，那颗在乡土大地播撒的初心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对刘春苗而言，这份守护生命的职业始终温暖而有力量。
3: 现在的工作虽然是繁琐细碎，但是在得到患者的赞扬之后，还是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
4: 讲的你听人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啊，他都会讲的完的。
1: 如今一批批像刘春苗这样的毕业生主动把根扎在乡土里，用专业守护百姓健康，在这片大地上长成守护生命的森林，而他们身后的这所学校也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持续优化三阶递进式实践育人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更多有情怀有本领的青年医疗力量，
5: 持续性的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并且呢针对于现在这个新的形势下对于基层医疗卫生发展的这个要求呢，来做一些实时的这个调整，使我们培养的人才呢更好的服务于基层，来服务于老百姓。

8月19号2026年第十五届思源百万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宜昌新鼎大厦举行，现场为55名家庭困难学生发放共计110万元助学金。此次活动由民建宜昌市委员会、湖北省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宜昌市工商联、新鼎集团、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宜昌市慈善总会、共青团宜昌市委员会、宜昌市红十字会等联合举办。自6月26号活动启动以来，思源慈善基金会共收到全市各县市区学生申请140份。经严格评议筛选，最终确定55名受助学子。发放仪式上，湖北省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理事何公威与受助学生代表签订助学协议。思源基金会将与他们结成一对一帮扶，为每位受助学生提供每年5000元助学金，直至大学毕业，并持续跟踪学子成长。据了解，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自2013年创立以来，汇聚各方关爱，目前已拓展到助学助教、扶贫帮困、人道援助、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基金会已累计资助2604名学生圆梦大学。

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那么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形式。决定还明确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看清战争的残酷，读懂和平的分量。最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票房口碑双丰收，可偏偏有外媒坐不住了，摘引个别差评偏见作为标签，就给这部电影扣上了厨子版战狼的帽子。今天来听人民锐评，龙餐馆走红，谁又破防了？其实这样的套路啊，网友早就见怪不怪了。自战狼二遭遇歪曲解读以来，流浪地球系列火了，就叫战球，外媒说成是科幻外衣下的政治宣传。哪吒二爆了，就叫战偶，有外媒将漫威电影遇冷就归因成哪吒掀起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就连给阿嬷的情书这类温情片也被外媒抹黑为统战工具，攻心战。但凡是国产佳作火出圈，不管题材、内容、观众口碑，总有一些境外媒体、境外影评人、国内精神他乡人冒出来进行阴阳怪气和意义消解。有网友的留言就一针见血，若国籍互换，近期同样热映的反战主题电影《奥德赛》，其中武力惊人的男主恐怕也得被贴上战赛的标签。其实双标中国故事的做法和意图早就被网友辨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暴露出一些外媒对与日俱增的中国文化影响力的焦虑。然而事实从不会跟着偏见走，国产电影精品频现，展现跨文化传播价值是中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共情，靠的是扎实故事、丰满人物、精湛演技，靠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和工匠精神。制作团队历时一年半筹备，实景搭建完整中东城镇场景，就连片中的菜单都是反复打磨研究了半年。哪吒二总票房159亿元，背后是主创团队花5年时间与细节死磕，是138家公司合力打造1900多个特效镜头、10000多个特效元素。 产业实力强。

0: 硬核技术稳，制作水准高，匠心品质佳，这是电影工业体系化的提升与进步，这才有了中国影片竞争力的蒸蒸日上。解码中国电影走出去所产生的国际影响，需读懂故事背后的中国价值、中国文化。当你领会了愚公移山的坚韧，领悟了安土重迁的乡愁，就能明白为什么国外科幻片习惯开着飞船逃离灾难，而我们却选择带上地球一起流浪。当知晓情谊的重量，学会感恩的真心，就会懂得为什么不需要爱情的渲染，谢楠芝也会在一封封侨批当中帮阿嬷扛起一家的生计。这样的价值观本就烙印在咱们中国人血脉里，根本无需刻意植入。如果不理解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自然读不懂那份兼济天下的担当，也品不出把小我融进大我的深情。更要看到的是，如今中国文化、中国哲思日益彰显感染力与共情力，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的非凡发展成就。科幻片的底气是因为科技自立自强，日新月异。正如《流浪地球》导演郭帆所说，强盛的国家才能托举起强大的科幻产业。观众在大荧幕上看到中国航天员身着航天服，在空间站出舱行走，会自然幸福而不干道违和。中国故事讲得精彩，也正是因为这片土地热气腾腾，繁荣安宁。看欢迎来龙餐馆时，相信观众心里总有一个念头，就是希望主角能够平安回家，因为回到家里，回到中国，就有了烟火气的安稳，有了灶台边的团圆，有了不用担惊受怕的一餐一饭。未来相信会有更多扎根现实、直击人心的优秀影片持续涌现，扬帆出海。而那些习惯性破防的人，与其抱着偏见处处挑刺，不妨摘下有色眼镜，去好好看看作品的真诚底色，去细细领会中国的真实模样。好了，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2: Doing?
3: I'm doing fine, yeah. You're looking great, you know?
2: Well, you're looking good too.
3: Thanks.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您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今天我们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到世界文学的丛林里去探秘，找寻那些适合陪伴孩子一起阅读的文字。今天走进的是非常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亲子共读的一系列大师之作，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绘本《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这部绘本改编自列夫·托尔斯泰同名经典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颇具野心的西西伯利亚农民帕科姆的故事。
3: 西西伯利亚的一小方土地上，生活着农民帕科姆和他的妻子，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在每个寒风刺骨、白霜遍野的清晨，帕科姆都早早起身，穿上肥大的长靴，下田劳作。一家人日子虽谈不上富裕，但终究是衣食无忧。烟囱里常常传出柴火在炉中燃烧的噼啪声。午饭时，红菜汤的香味飘满整间葱木屋。只是，在这方一阵微风就能吹遍的田野里，帕科姆常感到有些局促。马儿渴望纵情驰骋，奶牛总是想法子钻到邻居家的地里吃草。
4: 要是我有更多的土地，
3: 他叹了口气，望向栅栏以外的那片天地，
4: 大概做梦也要笑醒的。
3: 所以当听说邻村的地主想卖出一部分土地时，他毫不犹豫就做了决定，一定要买个几十亩回来。他拿出所有积蓄，还卖掉一匹马驹和一半数量的蜂箱，赶忙进城结了账。回家的路上，他喜不自禁，钱袋是空了，但心却是满的。时间飞逝，麦苗疯长，可帕科姆却一天比一天闷闷不乐。这一天，他发现邻居家的牲口竟然把自己的地给拱了。
4: 我累死累活成全的，难道都是别人家的牛和马？
3: 帕科姆在村子里发了一通牢火。一天晚上，一个外乡人敲他家的门，想借宿一晚。帕科姆把他请进了家里。盈盈火光中，两个男人聊开了。外乡人来自伏尔加河沿岸，那里土地尤其肥沃，撒下一捧种子，当季的收成便能养活一户最贫苦的农民。
4: 要是在那儿能过得更滋润，我 何苦还要留在这里？
3: 帕科姆这样想着，脑子里闪现的全是那片神奇的土地。没过多久，他便又做了个决定，他卖掉房产和牲畜，举家搬迁，去往那个地里能长出幸福的地方。帕科姆现在的土地是当初的三倍，幸福感却疏忽涨了十倍。可是直到播种时，他才发现自己买下的地只种得出黑麦，种不了小麦。

0: 最后他不得已跟人家租田来种。小麦长势喜人，麦收之后他用挣来的钱把牲口的数目翻了一番，还雇了个家仆。但很快帕科姆的脸色又暗淡下去，他恨自己还要租地来种，坐拥良田的却总是别人。一天下午，一个过路的商人在帕科姆家歇脚，两个人围坐在茶炊旁，打开了话匣子。当沸腾的水呜呜低鸣时，陌生人坦诚自己来自巴什基尔，那里的人蠢得跟绵羊似的。他一面冷笑，一面又捏起一块奶酪蛋糕，天天就知道吹笛子喝茶唱歌，他们自己不愿种地，宁可全都卖给别人换一口面包吃。帕科姆听得入了神，
1: 要是在那儿能过得更滋润，我何苦还要留在这里。
0: 此时他仿佛已经看见那一望无垠的麦穗。第二天天还没亮，帕科姆就上路了。七天之后，他终于来到巴什基尔人搭帐篷的地方，这群无忧无虑的人为欢迎他的到来特地弹起巴拉莱卡琴，还热情地奉上茶饮和马奶酪。帕科姆将自己带来的礼物恭敬地放在头领脚下，并说明了来意。
2: 我们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土地。
0: 头领一边说一边用手捋了捋长胡子。
2: 如果你想买地，我们可以按天计算，不管你一天走多远，走过的土地都是你的，我只收你1000卢布。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必须在太阳落山之前回到出发地，否则地不给你，钱也归我了。
0: 当晚帕科姆躺在帐篷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头领的话在他脑海里久久不散。
1: 1000卢布就能买下所有我想要的地。
0: 他一遍遍重复着这句话，在黑夜里张大了眼睛。天未拂晓，他就赶到前一天约好的地方，同巴什基尔人碰面。那是一座小山丘的山顶。头领张开双臂，
2: 这里所有的土地都是我们的，等你走完一圈也将得到属于你的土地。我会派一个人骑着马跟你走，为你走过的路画界。
0: 帕科姆收紧长袍，在腰间挂了个水壶和一小袋黑麦面包。太阳开始往上爬，帕科姆直直望向前方。帕科姆已经出发几个小时了，他不紧不慢地走着，气定神闲。天热起来，可他没有一句怨言。我马上就要发大财了，这点不舒服又算得了什么？这么多地，看上去还这么肥沃。风一吹，参差不齐的野草就像海浪一样翻滚起来。在这里，他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帕科姆稍作休息，长长地喝了3口自备的甘泉。他回头一看，远处来时的那座小山丘上依然能看见一个小黑点儿，那是巴什基尔人的帐篷。太阳此刻高悬在天空中，帕科姆放慢了脚步，软帽下面汗水不停滚落，汗湿的衬衫紧紧贴在皮肤上，他决定停下来再喝口水。当时怎么不备一个大点的水壶呢？他摘下软帽，把长袍的袖子卷得更高一些，继续走。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正午已过，帕科姆加紧步伐，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无

0: 走完最后一步，帕科姆身子猛地朝前一扑，倒在了巴士基尔头领的脚下。头领双眼含笑，捋了捋自己的黑胡子。
1: 祝贺你，现在你已经是一片广袤土地的主人了。站起来，让我们握个手吧。
0: 可帕科姆一动也不动，他趴在地上，脸埋进土里。头领把帕科姆拖到一旁，他的嘴角流出了一点血。巴士基尔人又一起唱起歌来，他们栽下四根木桩，在地上挖出一个小土坑，这个土坑刚好盛得下帕科姆的身子，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
2: 这是一篇经典的短篇小说，小说的写作年代久远，但相信现代人也无法很好地回应这个问题。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需要多少金钱，多少房子？经典的主题对当下的人们同样具有反思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绘本采用的是比较少见的丝网印刷技术进行创作，画质的细腻程度需要您亲自触摸才能够感受得到。那今天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心的朋友们也可以去书店买来细细阅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0: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

0: 提示说，此帖呀，仅见于猿人破临安所得，故宫自己呢，则有这个厨子、老妈子跟包月车伺候着，悠然都不错。但为什么严古斋能发那么大财呢？准有俏货，买卖俏货呀，秘密交易呀，跟一些卖国贼又来陕窃取其他四郡。但在运输过程当中啊，被热爱家乡文物的礼泉人民发现，给截获了。1920年，美国人将全毛瓜跟萨路子偷运到了美国。
1: 来了您呐，
0: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1: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0: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1: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0: 商家传奇。下面啊，我继续啊，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北京古玩铺商家的传说。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好景不长，古玩铺发财保持长久的却很少。1936年赵鹤舫去世，1938年陈养泉呀离开严古斋，自己在家呀开养元斋古玩铺。严古斋呢，由赵鹤舫的弟弟赵小山管。这人呐，只会花钱，哎，他可不懂什么叫做古董生意。虽然呢，他曾请来内行人张月岩帮他经营严古斋，但是年月不久，大约在1940年前后，严古斋啊倒闭关张了。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9: 特别好玩妄想，一个叫做极度妄想。
10: 嗯，
9: 什么叫极度妄想呢？
10: 一分钟。
9: 它是强迫症的那些，比如洁癖这件事情，它有非常僵化的这种动作和行为，
10: 嗯，
9: 我们叫做仪式化的动作。
11: 明白。
9: 而且有一点哈，你可以人可以要求自己，
11: 但你不能要求别人，
9: 不要老 别老要求家属你自己爱干净 OK，但是你也要允许家属有人家的一个，当然不能太邋遢，
11: 嗯，
9: 就是，
11: 嗯，
9: 但两个人不能差得太远，
10: 对，
9: 但是不能用你特别高的一个标准去要求家人，这样家庭关系会出问题，
10: 会崩溃的啊！像冬日子，这要我媳妇儿非和他离婚，这要是你媳妇儿，先带他去看看医生啊！对，
1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1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0: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
1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啊，
10: 就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里面啊，有大部分是年轻人，但是也有很大的群体是老年朋友或者中老年朋友。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对于自己这个精神层面的或者是对于这心理层面的事情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他遇到问题是会及时去解决，但是很多的老年朋友

0: 这方面的意识就比较弱，而且他总觉得你不管是我们说到的这些所有的都是想太多，日子过太好啊，你就是琢磨太多了。那是不是在老年朋友的是范围内，他的心理疾病也是存在的呢？
1: 嗯嗯，当然是存在的。
0: 嗯，
1: 像在我们精神科的一些专科医院里面，有一个科室就叫做老年精神科。
0: 哦，有专门
1: 的一个科室，老年精神疾病。
0: 嗯
1: 啊，它是有一些特点的。比如说，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精神分裂症、双向、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失眠、疑病症。在老人群体当中都有可能会出现，只不过呢，这个他们为什么单拎出来作为一个科室啊？因为老年人他的疾病有一些特点，比如说老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基础疾病比较多，
0: 对，
1: 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脑梗、心脏病、肾病，大家要注意啊，所有的这种慢性疾病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
2: 嗯，
1: 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通常来说我们现在的标准是超过65岁才算老人啊，65岁之前都算是中年人。
0: 嗯，
1: 但是我个人建议就60岁以上的人，大家就要建议他们定期体检了，一年一次到两次的体检是有必要的。
2: 嗯
0: 啊，
1: 这些基础疾病要去检查，查完之后接着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看他这个人的个性或者说精神状态跟过往会有没有很明显的一种反差。比如说之前他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跟人家有说有笑的，这个社会社交能力都很不错，
2: 嗯，
1: 突然
2: 变得沉默寡言了，
1: 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还提到就是退休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人出现一些问题，
2: 是的，会有一个落差，
1: 有心理学上有个词叫退休综合征啊，
2: 嗯，
1: 就是尤其是一些领导岗位的人，他突然退下来之后，他会觉得生活无事可做了，原来可能会底下管着一帮人哈，然后突然变成我只能养养花种种草，然后带带孙子做点家务，他很多的个人价值感觉体现不出来。那很多人在这种状态之下是容易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比如说常见的就是情绪低落，没有自我价值感，
0: 嗯，
1: 焦虑，哎，我的这个我将来还能干点什么，
2: 嗯，
1: 可以体现自我的这个余热呀或者什么。第三个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强迫或者是疑病，
0: 嗯，
1: 疑病刚才没提到啊，
0: 疑病就老怀疑自己生病吗？
1: 对，
2: 嗯。
1: 前一段时间我就看到有一个新闻，说是有一个一个也算是明星吧，好像是个选秀出道的一个人，他得了一个叫黑色素瘤，然后就30多岁就去世了。我的很多患者，我的当然是精神科的患者，他们会因为自己身上长了一个就是色素痣，
0: 嗯，
1: 长了一个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天天研究，
2: 我会不会也是
1: 对
2: 黑色素瘤，
1: 我这个边界是不是又变得不清晰了，然后这个颜色又变深了，什么什么？你看这个怎么旁边又长出来一个？天天去研究这个东西，人甚至上网去查，
2: 嗯，
1: 上网检索，一查就查到了黑色素瘤，
0: 嗯，
1: 然后特别容易把这些非常严重的疾病跟自己的这个状况关联起来，
0: 嗯，
1: 然后就进入到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一个恐慌、担忧、焦虑当中，然后他们就会出现反复就医的行为，
0: 嗯，
1: 这医生都跟他说了，你不可能是这个问题。这个患者会说：“大夫你确定吗？
2: 你再看看，
1: 你万一呢？
2: 嗯，
1: 你万分之一的概率出现，我都接受不了。”
0: 是的，是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2: 嗯，
0: 因为我也是在看病的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朋友。
2: 嗯，
0: 医生已经明确跟他说了，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会反复做不同部位的检查。
1: 嗯，
0: 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人体很奇怪，你觉得自己这不舒服了，
1: 他真的
0: 就会不舒服。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也不要老带入这个事情。
1: 这个叫有个词叫网络疑病症。
0: 嗯，
1: 我之前还写过一个科普的文章，大家可以搜得到，叫网络疑病症，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建议，当你自己觉得身体上出现了不管是躯体疾病还是精神方面的问题，最好还是要到专科医院去做检查，让专科医生来给你做一个解答。
2: 嗯，
1: 网络我觉得很好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种使用方式不得当的话，会给自己造成非常多的困扰。比如说很多人特别喜欢上网查，
0: 嗯，
1: 查完之后他把一些没有的疾病症状就加在自己身上，给自己人为的造成了很多的恐慌和担忧。
2: 因为网上的很多的比如说某些病症，它会是根据当时患者的这个本身自己的情况，因为一个患者跟一个患者不太一样，对吧，情况不太一样，那就是会往这个不好的方面去写。
1: 对
2: 啊，然后大家 看完之后自检会觉得，哎呀，我这身患绝症了，
0: 就别某度，你知道吗？这真的就是什么什么起步了，真的不用这样啊、嗯。对，
2: 515说了，这个退休了，享受生活多么美好啊，居然还会有这个退休综合征，
1: 会有的。
2: 这个因为会有这个心理落差感，
1: 就是有些人他会，即便退休之后，他可以很好的安排自己的

0: 退休之后的生活，该旅游呢，该养花种草，他自得其乐。
1: 嗯，
0: 那有的人他这种反差太大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就会出现问题。
2: 对，
0: 所以人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计划或者规划的。
2: 嗯，
0: 不能完全被这些焦虑的部分牵着鼻子走。
2: 对，那说到这儿，其实针对这个老年朋友，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他突然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他退休了之后可能会去给自己的子女再带他们的子女。
1: 嗯，
2: 然后他就会失去以前的生活，
1: 就换了一个生活环境，
2: 完全
1: 换了
2: 一个完全不了解的环境。只有那么一件事情，我觉得不没病也得憋出病。
0: 是吗？同感。我爸妈现在给我带孩子就是
2: 我觉得我爸妈就是这样，
0: 没来之前他特别想来，
1: 很好，
2: 对，
0: 来了带了一年，我爸妈应该听不到。我爸妈就是他就觉得哎呦，真那什么时候能回去啊，让姥姥姥爷来带他。
2: 对，所以就是像这样的父母或者是我们自己包括自己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环境的变化导致的心理问题。
0: 会的会的。
1: 嗯，
0: 有一个词，又一个新词叫适应障碍啊，它是放在抑郁谱系之下的一个疾病。我们在有环境上的一个剧烈变化，比如说对孩子来说就是转学，
1: 嗯嗯，
0: 然后或者说对孩子来说就是父母离异之后组建新的家庭，这个家庭当中有新的成员的加入，还有对于工作者来说就是工作环境发生一个剧烈的变化，比如说调岗，
2: 嗯，
0: 从原来从一个很比如说大家都关注的一个岗位突然调到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岗位，很多人会出现这样的落差。
2: 对，
0: 然后在情绪上甚至在身体上，在比如说作息睡眠饮食上各方方面面都会出现一些适应不良的状态。大家注意啊，这也是时间标准，如果这个状态连续超过了三个月没有办法缓解，那你就需要来找我们。
1: 嗯，
0: 如果哎也就没有多长时间，十几天二十天不到一个月你就调过来了，就不用太担心。
2: 嗯
1: 啊，所以说今天说的这些各种的这种心理状态的变化，包括我们说的心理病症，它都是有要有一个时间的这个判定
0: 的
1: 啊，才是这样。不然的话，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抑郁的状态啊，或者是这种焦虑的状态啊，可能大家都会有，但是调节过来其实就没事了，就好了。
2: 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已经对号入座了一小时了，就是每个人都在对号入座，时光雕刻。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科普的时候非常强调这个点。
1: 嗯。
0: 大家就是很多时候听完我的直播，然后大家觉得哎呦大夫，我有这个问题啊，我有那个问题啊，
1: 嗯，
0: 原来没听你之前我还好好的，怎么听完你说我一身毛病。
1: 嗯，
0: 没有必要这样子。
2: 嗯，
0: 我们需要去准确的还原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我们需要看到最真实的自己的那个情绪表现。
2: 嗯，
0: 对吧，不要夸大也不要忽视。
2: 对，我觉得就是认识自己的情绪，你去接纳它，就很正常了啊。大家也不要把有的时候，因为抑郁症现在说的比较多，也有人觉得抑郁症好像是个很时髦的事情，也不是啊。大家也不用给自己贴标签啊。
1: 没错。
2: 刚有朋友在问啊，怎么去找到申医生，然后想去找您挂号，然后怎么去找到您呢？网络上和现实中都可以说一下。
0: 我现实中是在我的医院是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1: 嗯，
0: 然后大家去找精神科门诊，
2: 嗯，
0: 我是每周五下午的门诊。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做一些自媒体的工作，大家如果不方便到线下的门诊的话，您可以在好大夫上搜我的名字申晨玉，可以搜到去进行咨询，或者说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都可以搜我去看一些科普的内容。
2: 对，大家所有的平台上都可以搜这个申晨玉名字，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申医生哈。
1: 嗯，
2: 包括刚有朋友已经把你的这个百科什么的都已经放上来了。
0: 了，
2: 对，
0: 有了。
2: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申医生。如果您觉得自己包括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确实认为自己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要去找我们像申医生这样的专科医生去寻求帮助。
1: 是的。
2: 来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吧，就是 Gina 朋友说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凌晨这个抑郁症，然后凌晨复发了，给我打电话状态不一样。那如果真的已经确诊有不同病症的朋友，他们是不是不能自行停药的，是不是应该及时去治疗的？
0: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一直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已经在使用抗抑郁药物，这个安眠的药物，如果你觉得服完药物之后自己的症状缓解了，改善了，想要减药停药，最一定要去你的主治医生那里，让医生帮你做一个评估，看一看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减药或者是停药。
1: 嗯，
0: 所有的精神科药物都不建议突然停药。比如说你现在还吃好几片呢，然后你觉得第二天我不用吃了，我夸全部停掉了。我们见过非常多的精神疾病的患者再次来到我们门诊
1: 出现复发的情况，
0: 就是因为自行停药。自行停药是复发导致复发的最大的一个原因，
1: 一定要遵医嘱。
0: 对
1: 啊，然后包括这个吉娜说的这个抑郁，身边有抑郁的朋友或者出现

0: 这种抑郁情况的朋友，我们作为身边他的朋友该如何去进行帮助呢？
1: 首先
0: 如何疏导？
1: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避免二次伤害。
2: 对，
1: 家人朋友经常说的一些不建议的话啊，就是你这个病啊，就是
2: 想太多，
0: 嗯嗯嗯，
1: 你这个就是作出来的，
2: 吃太饱了，
1: 对，闲的没事儿，甚至李玟 Coco， 我看到有一些留言也是，就是他作为一个明星那么有钱，他怎么会这样呢？然后很多人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不会这样。其实大家不要这么简单的去做一个代入，
2: 嗯，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况，每个人的心境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那作为家属作为朋友能够给出最大的善意，就是首先你要认识到抑郁症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一个疾病，它跟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它跟高血压一样。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因为很多人认为抑郁症叫心灵感冒，我一直不同意这个比喻。感冒是一个自限性疾病，
2: 对，
1: 两个礼拜你甚至不用吃药你都能好，
0: 是，
1: 新冠那么严重我们都挺过来了，
0: 嗯，
1: 感冒就更不在话下了，但抑郁症它是一个慢性病，
2: 是的，
1: 它像高血压一样，
0: 它长期存在。
1: 我们吃着药，血压能够控制，
0: 嗯，
1: 一不吃药，那个血压就上去了，对吧？我们通过心理咨询、心理治疗，那个情绪可以得到缓解，
0: 嗯，
1: 那有的时候一旦停掉药物、停掉咨询，那可能症状又回去了。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它，它是需要一个被重视的，但是又不要。过分的夸大的一个疾病，
2: 嗯，
1: 好吧，
2: 好，谢谢申医生给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这个今天节目过后，您的这个门诊量可能会增加，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询啊。
0: 没错，
2: 申晨玉大夫
0: 是的，嗯，但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呢，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焦虑，或者是听完我们说的这些症状，会觉得自己就是得病了。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状态，
2: 对，
0: 大家如果能自行调节的话，当然是最好。但如果觉得自己我实在调节不了了，还是要去医院去就医，
2: 是的，
0: 去到专业的医生给你做一些心理指导。
2: 对，有病治病，没病咱就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生活。
0: 没错，
2: 好，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啦，
0: 再次感谢
2: 申医生。
1: 好的好的，感谢大家，
0: 嗯，拜拜
2: 拜拜。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3: 加油！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须之间的歌里满是遗憾。
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0: 五月天的歌里
2: 岁月神偷，听得久了才能越加品出味道来。你以为它一直在，但是时间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于金玟岐《岁月神偷》。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个朋友说起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音乐平台关闭了，听了好几年的歌单也消失不见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从有了歌单，就仿佛像写日记一样可以记录心情，因为躺在列表里的每一首歌都书写着一段记忆，一种心境，一个故事。那些循环过很多遍的歌曲，不管什么时候再听，总是能够让人想起当时的种种。音乐是什么呢？是良药，是星辰，是同类辨别彼此的一种气味。有时候你会惊叹，在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经历了爱情的悲欢离合，才恍然发现，李宗盛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好像他能够看穿所有爱情当中的心事。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生，单曲循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情爱也只能后退一步。李宗盛大笔再挥，中年的无奈追赶而来，一路奔跑，越过山丘，白了头，依然倔强挣扎，一边遗憾，一边咬牙前行。所以，喜欢听李宗盛的人，身上都有故事，想说却不能说，那些内敛的心绪，或许只有听着歌，喝着酒，才会偶尔的倾吐。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一个有趣的音乐主题，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那在你的身边有喜欢听朴树的人吗？他又是什么样子呢？朴树的身上有一股劲儿，又别扭又自洽。他的歌也是如此，从肆意张扬到干净温和，看上去好像是两个极端，可是怎么听就怎么舒服。朴树非常的孩子气，1996年出道，至今只出过3张专辑，他爆炸性的出现又消失，

出现。喜新厌旧的娱乐圈对他却格外的长情，平凡之路、白桦林、那些花儿、生如夏花，在我们的歌单当中绝对会有一首属于朴树的歌，而这首歌能够刚刚好的唱进你的心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朴树的内心永远都是一个清白少年，曾经他呐喊着要生如夏花般绚烂，一路跌跌撞撞，甚至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终于学会了跟这个功利的世界和解，但是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0: 续循环。
1: 所以喜欢听朴树的人，不管年纪多大，始终干净如初，目标明确，很少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即使在眼角挂着泪珠，眼神依旧明亮，嘴角还是微微上扬。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那什么样的人会喜欢听李健呢？李健是娱乐圈里的遗珠，满腹才华，温和儒雅。从水木年华离开之后，整整沉寂了8年才又火了。红了之后他也没有飘，反而一直清醒地跟圈子人群维持着适当的距离感。李健把他听过的 CD、 看到的书、见过的世界、爱的人、经历过的风风雨雨都转化为灵感写进歌里。我们熟悉的有《传奇》、《贝加尔湖畔》、《异乡人》、《沧海轻舟》。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

0: 立体的物流体系、成熟的跨境营商环境是他返乡创业的核心考量。
1: 国际贸易嘛，主要物流基本上是占大头的。我们一件货品卖出的话，基本上物流就是跟成本持平的，所以物流这个很重要。航空、陆运，无论是从走海运出去还是走陆运出去，都很方便。
0: 成熟的物流体系有效帮助企业压缩运营成本，而园区一体化跨境服务配套则为创业者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这里不仅有专业化资源对接平台，还搭建了行业交流、技能实训等多元服务体系，精准解决跨境企业痛点难点，持续带动本土市场主体融入跨境电商产业链。
2: 上半年园区累计举办市场跨境电商专题培训活动，内容涵盖跨境电商平台运营、外贸实操、合规风险、直播出海、市场拓展等核心领域。
0: 除基础配套服务外，园区还同步引入头部数字化外贸平台，导入新业态、新理念，降低出海门槛。今年四月，阿里巴巴国际站正式入驻产业园，运用专业运营团队和数字化工具，帮助中小本土企业打通线上外贸堵点。
3: 我们借助我们的 AI 工具，可以帮客户在线上选品、发品、关键词，甚至于投流，都可以帮他一站式的借助我们 AI 工具去解决，都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这全流程的帮扶，我们的工具很简单的完成。
0: 便捷物流、全周期服务、 AI 赋能和本土稳定供应链，多重优惠叠加，让宜昌自贸片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起覆盖企业发展全周期的服务链条，助推更多宜昌造产品走向全球市场。目前园区注册企业已达230多家，跨境电商及配套企业布局日趋完善。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跨境电商产业赛道，积极推动本地传统电商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培育本土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助力传统行业出海拓展国际市场。
4: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8月20号，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隋洪波一行来宜调研，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杨爱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参加相关活动。在武警宜昌支队某部，隋洪波走进训练场，实地观摩官兵训练科目演示，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执勤保障和双拥共建等情况，勉励大家始终牢记职责使命，苦练打赢本领，忠诚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他强调，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要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密切军地双向协作，共同谱写军民鱼水情深的新篇章。来到五家岗区八一路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隋洪波听取了站内法律援助联络点以及老兵调解队、红色志愿服务队等特色品牌工作室的运行情况介绍，并与退役军人志愿者们深入交流。他指出，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优势，推动服务保障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有机融合，要健全完善法律援助联络机制，畅通退役军人依法维权渠道，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光荣院是基层服务退役军人、烈属等重点优抚对象的优抚事业单位，隋洪波走进院内，详细了解院内优抚对象生活照料、医疗保障及精神慰藉服务的落实情况，看望慰问革命功臣、老战士代表。他叮嘱工作人员要坚守优抚服务初心，细化日常管护举措，持续提升规范化运营水平，全力保障优抚对象安享晚年，切实传递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的尊崇与关爱。在湖北新发化工集团萧亭园区，隋洪波指出，要精准对接退役军人专业特长与企业用人需求，推动实现人岗相识、人尽其才，切实增强退役军人的归属感和成就感。副市长曹宏伟参加调研。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6: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

0: 城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其中四横之一长江文化线沿途经宜昌，我市成为这条廊道的关键承载城市。据了解，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横一依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串联嘉峪关、山海关、八达岭、慕田峪等世界级遗产，横二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串联壶口瀑布等景区及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等世界级文化遗产遗址，横三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串联三峡大坝、葛洲坝等现代水利设施，横四依托 G318 国道，拥有雪山群峰、冰川奇观、高原湖泊等自然景观，以及筑路精神、红色记忆、藏地文化等人文景观。实施方案明确，重点推进5方面任务、15项具体工作。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户外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在强化安全智慧方面，构建跨部门应急联动与数字化救援体系，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特征及需求。在创新产品业态方面，丰富公路文化体验，推动公路加与露营、研学、赛事等业态融合，开发联票、套票、停车接驳等特色产品。在加强精细管理方面，健全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管理机制，探索灵活运营模式，加强陆域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从荒芜贫瘠的荒石包，到景致宜人的城市后花园，再到承载多元生活方式的新空间，点军区牛扎坪村围绕乡村振兴，推动全村实现从零散整治向系统提质，从环境改观向产业赋能，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三大升级，走出了一条生态与产业共生、乡村与城市共融的振兴特色之路。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牛扎坪村绿意盎然，风光正好。在这家乡村餐厅里，游客正悠闲地打卡拍照，感受乡村特有的松弛感。作为最早入驻牛扎坪村的市场主体之一，餐厅主理人唐龙涵见证了村里的点滴变化。
3: 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村里面好像只有1家咖啡店，现在应该有了7、8家，而且都是风格迥异的，各有各的特色。村里面聚集了很多的产业，很丰富。原来游客来玩的话，可以一站式地体验到很多的项目。
2: 目前咖啡、窑烤美食、文创工坊、研学团建等176家乡村新业态落地牛扎坪村，每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以上，不断聚拢的人气源自颜值的持续提升与业态的不断丰富。紧扣城郊一日微度假休闲发展定位，牛扎坪村系统推进一中心、两门户、三游园、多节点全域景观提升建设。在花木城片区，昔日裸露地块已重披绿装，焕发新机。
4: 那个崖壁呢，是葛洲坝那个工程开采以后遗留下来一个矿山遗址。这一次呢，主要在崖壁的下方种植了攀爬植物，整个山体进行复绿。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悬崖瀑布，美化我们这个山体的环境。
2: 颜值提升不止于增绿复绿，村头地标景观极具地域特色，6公里环形主干道周边山林进行生态改造后，恢复了原生态景致。沿线生态停车场错落排布，蓝色慢行步道蜿蜒山间，各类广场游园化身文旅地标，当地业态日渐丰富。
4: 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以后，让我们的每个山头都有适当主体在运营我们的夜间经济和新兴产业，推进我们整个产业良性的循环。
3: 只有村里面的大环境好了，我们的小环境、我们的生意才会更好，因为我们肯定是有信心的。
2: 优美宜居的乡村环境持续吸引各类经营主体入驻，文旅餐饮多元业态同步壮大，生态改善与产业增收形成良性循环。牛扎坪村依靠好风景持续催生好。

0: 产业经产相融、城乡联动的路子越走越宽。
1: 8月20号晚上，宜都市民活动中心乐曲悠扬，人声鼎沸。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宜都市示范展示活动精彩启幕，奏响知音湖北四季春晚的宜都篇章。作为全省仅有的3个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之一，这场演出立足乡土，扎根群众，以浓郁乡音乡情串联宜都千年文脉与百姓烟火生活。宜都南馆说宜都，省级非遗土家地花鼓，小郎打扮一枝花，情景歌舞蔡师傅小面，一个个接地气充满宜都风味的节目引得台下喝彩连连，全面展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民生幸福的崭新风貌。这场春晚也是宜都第四届杨守敬文化活动周的首场重头戏。活动周以传承守敬文化、建功支点建设为主题，持续至8月27号。期间，放歌新时代湖北优秀原创歌曲展演、群众舞蹈大赛、杨守敬杯金石文字美术摄影展等系列活动将轮番登场。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杨守敬文化活动周已连续举办4届，成为宜都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品牌。今年，当地充分盘活城西体育场草坪公共空间，在6月至12月持续推出“宜都都来嗨”、“城西有戏”、“周周精彩”、“周末文化常态化”活动，同步举办首届“活力宜都”燃动全城足球联赛，文体双线相辅相成，构建起全民参与、常态惠民的基层文体新格局。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一起了解。
3: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4: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3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3: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1: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人群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那么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6: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3: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7: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
1: 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该标准立足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项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将系统性解决算电融合新兴场景下算力与电力联合监控与能量管理无据可依的行业难题，对推动全球算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升能源数字融合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8月20号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决定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坚持依法解释和问题导向，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增强司法解释的可操作性，确保著作权法的正确实施。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19号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上，新时代好少年们发出倡议，人人争做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近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2026年8月24号开通。查询方法有中国教育考试网、中国教育考试网微信小程序、中国教育考试网支付宝小程序和中国教育考试网百度小程序。近日，成都培育出了一款彩虹糖辣椒，果实呈现白色、淡黄、橙色、深红、紫色等多种色彩。据了解，依托室温培育技术，彩虹糖辣椒盆栽苗3到7月就可以上市，花果观赏期长达5个月。该品种环境适应力较强，居家阳台、小院、露台均可栽种。 中国驻古巴大使馆19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为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举行欢送会，39名古巴学生

赴华攻读博士、硕士等学位。奖学金获得者代表乌维塔即将赴北京语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在发言中说，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将努力提升专业素养，学成归国后投身祖国建设，为深化古中友谊贡献力量。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洋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近日发布公报说，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是谁作茧自缚，爱情里总。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中国人躲过了空中侦察，白天藏在山洞里，趁着夜色悄悄行动，就这样昼伏夜行，从他们的满洲一直渗透到这个长津湖。想到这里，史密斯刚刚紧张的心情稍有放松。既然是渗透，规模便不会很大。麦克阿瑟曾经信誓旦旦，如果有超过3万人的中国部队参战，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史密斯要麦克劳克林少校给李斯伯格团长挂电话。李斯伯格的部队已经推进到柳潭里，其中两个营位于柳潭里，一个配属炮兵营、坦克营的部分部队守卫着下街鱼里以及下街鱼里机场，以后的战事会有记载。这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半岛最北面、最为靠近鸭绿江的阵地，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能够越此而前进一步。电话很快接通了，史密斯进一步听取了李斯伯格团长的情况及其所做的准备。李斯伯格虽然尚未判明中国人的意图，他们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里，他们的目的何在，但是依据他的经验，只要守住了夜间的阵地，白天就会轻而易举。中国人没有空中的支援和掩护，白天完全是美军的天下。而眼下的问题是，柳潭里的防御尚不完善，他们缺乏重武器，只是设法将一辆潘兴式重型坦克开到了那里。而大批的师属重型武器，115和105毫米榴弹炮、潘兴式

0: 响啊，造成它这地势的影响，空气流动会比较大。高山呢，它的这个冷空气比较多。低处呢，山谷地带蒸腾之后，它会向高海拔地区向上走。然后所以这些山谷呢，它整体的空气流动性比较大。咱们通常说就是风比较多。而且又不是太大，因为是局地本地的一些小的风系，所以这个风又不是太大。一二级风、二三级风能够把这个常年的这种水蒸气啊，让它流动起来。所以有风，相对干燥一点儿。同时呢，因为它有这个云南云贵高原上边的这个云层影响，晴天率又不是特别多
1: 啊，就不会暴晒，
0: 不会暴晒，日晒比较少。同时呢，还有这个比较高的海拔，就造成了它这个地区呢整体的这个温度不是很高。白天24-25度、23-24度，晚上呢15-16度。
1: 这是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两年呢也是突然火了。
0: 整个的这个云贵高原东部地区啊，以六盘水为中心，周边还有好多的这些小城市都可以去一下，像提到的这个威宁。
1: 就是以前很少在旅游节目当中提到过的。
0: 对。这些小城市它的作为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这种打卡度假式的这种旅游逐渐的变成一种放松休闲这种旅游。我就在一个地方，我就是纯粹去避暑，找一个小城市待个3-4天。
1: 对，就是休闲游啊，或者是就是度假，
0: 对，
1: 就是这个概念，这两年好像越来越热。他也不是要去哪个地方的著名景区，非要去打卡。
0: 对，
1: 也许那地儿那些著名景区的上次去的时候全去过了，这次去就是要休养生息。到夏天还是找绝对凉快的地方。相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客观，就是我也看到一些朋友。有的时候经常去海边啊，这个避暑嘛，其实它就是亲水，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模糊。
0: 对，
1: 因为它有水的地儿可真不见得凉快。
0: 对
1: 啊，就是你等于去水里折腾折腾，是瞬间啊，然后呢出来之后，就由于湿度过大，有可能还是会很苦恼。但是说六盘水这个地儿，应该是都不是这二年的事儿了，就是今年突然凉都这个名称，好像闻名遐迩。哎，这日子口贵阳是不是这个热度就忽悠忽悠就上来了？
0: 贵阳其实这个季节也不是特别热，但是体感会稍微差一些了，
1: 就相对湿度，
0: 相对湿度也得在70%-80%。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六盘水呢，它连湿度带温度一块下来。
0: 六盘水的湿度其实也不算太低，但是它能流动起来，大概
1: 有风，
0: 对，有风，50%-80%之间，所以它湿度不会让人那么难受。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西南啊，这个贵州境内的六盘水，今年也是网红城市了啊。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介绍到这儿，稍事休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俩字儿——避暑。在第一个时段呢，周博老师先从理论上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天为什么会这么潮，为什么会这么热。大江南北一到夏天，好，可能大家都无处躲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规律可循，我们就要找到一些能够避暑的去处。这第一时段呢，只说到了一个目前的网红城市六盘水，凉都，白天24-25度，晚上15-16度，可以说对所有想避暑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它周边啊，就是东部是吧，在贵州的东
0: 贵州西部
1: 啊，西部，它也是有那么连片的地方，不光是六盘水，就是那是最典型。
0: 对
1: 啊，在第二个时段呢，想去云南再逛一逛。而在我的印象当中，云南永远是彩云之南，四季如春。
0: 对
1: 啊，因为昆明首先它的这个绝对海拔 就1000多少来着，我记得我还记过
0: 1900到2000
1: 啊，对，就是你到那儿，就从绝对海拔上来讲，
0: 嗯，
1: 首先我不管问。

0: 温度啊，因为海拔它有另外一个双刃剑，就是它紫外线强。
1: 对，
0: 就是你越高的地儿吧，晒得越透。
1: 对，
0: 但是高的地方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可能湿度会相对小一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云南可能就是占了这方面优势。当然，你这个季节不能，就是当然你要参团去那个西双版纳，那是另外一种享受热带风光啊。
1: 对，
0: 咱们今天聊的是避暑，云南有些什么好地方？
1: 云南其实老牌的旅游目的地昆大利，就是昆明、大理、丽江、
0: 嗯、
1: 啊，包括泸沽湖这边都是比较。嗯，典型的这种避暑的圣地，
0: 嗯，
1: 因为它受到这个横断山脉的这个影响，它南北向的这种自然风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昆明呢被称为春城，也是有它的这种历史因素，
0: 嗯，
1: 而且确实是这个气候非常宜人，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湿度大概70%-80%，
0: 嗯，
1: 然后这个温度呢大概就是白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
0: 嗯，
1: 晚上因为它这个地方非常好的就是温差大。
0: 啊，
1: 一到晚
0: 高原嘛，
1: 对高原，一到晚上这个温度就可以降下来。
0: 嗯，
1: 刚才咱们提到重庆为什么它降不下来，就是水泥特别多的话，比尔龙它储存热量比较大，
0: 嗯、
1: 到晚上还在继续释放。
0: 嗯，
1: 到昆明呢全是水，到晚上的时候这温度就会降下来了。
0: 嗯，
1: 啊，风一吹降下来之后，嗯，一晚上很干爽，第二天上午还保持一个23-24度、22-23度的一个气温。
0: 嗯，
1: 中午热一会儿，到晚上温度要降下来，
0: 啊、
1: 所以这样的话温差大，大家的体感也比较舒适。
0: 对对对。啊这连数值曲线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这确实高原的一大优势，就是如果你起了个早发现昆明很可爱，那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很适宜。
1: 对，
0: 嗯，当然到了下午2-3点钟、3-4点钟，
1: 嗯，
0: 加上紫外线，有可能呢它和其他地方也会不一样，就是由于它绿化呀、水系啊，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和海拔。
1: 对，
0: 这是昆明。那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来自云南的这个避暑的圣地、
1: 嗯、
0: 在云南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近些年来，
1: 对、
0: 或者说随着自驾游形成一股势力之后，大家探索出来的一些新地方。
1: 对，逐渐呢大家这两年开始像玉溪，云南往南一点的100公里左右，玉溪。玉溪这边呢，就是大家这种民宿游啊，在抚仙湖沿岸的这个民宿游，因为抚仙湖也比较清澈、比较深、透明度比较高，大家开始逐渐的不再是去打卡，而是我就是在这儿放松、
0: 住一住
1: 啊，住一住。抚仙湖沿岸的这个东西两岸，这种设计师民宿还有主理人民宿啊、
0: 嗯，
1: 特色的设计感非常强、
0: 嗯，
1: 本身就可以当做一个目的地休息个2-3天、
0: 嗯。
1: 像这个季节呢。嗯，因为它离昆明很近嘛，嗯，从长水机场落地以后就直接开上车1个多小时、
0: 嗯、
1: 这种周末的度假休闲目前在这个夏天我看到的这种趋势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1: 啊，看看水景，看看湖景，然后感受一下凉意。
0: 就是很安静。
1: 啊对
0: 啊，而且那个地方据说当地的这个湖里头的鱼也是一大特色，就是它之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态很丰富。
1: 对，
0: 而且呢确实人不多，我听人念叨过，就即便是旺季可能这两年人会越来越多啊。本身玉溪这个名字，
1: 嗯，
0: 作为旅游城市它出名也是时间不长，
1: 对，
0: 是吧？
1: 非常非常短，就是因为它的精品民宿逐渐带起来的。
0: 嗯，
1: 而且云南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美食结构非常丰富
0: 啊，对
1: 啊，
0: 对，
1: 它这个自然资源和美食的条件特别好，所以在云南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环境也很好，还凉快、
0: 嗯、啊，对啊，对啊，这当地人真幸福。另外就要提到大家，尤其是这个文青比较关心的这个大理，好像闻名遐迩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对，
0: 这个地方好像到夏天确实是有它地理上的极大优势。
1: 对。
0: 也是非常凉快。
1: 对、
0: 嗯、
1: 这边呢首先海拔就比较高了，
0: 嗯、
1: 3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
0: 嗯、
1: 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离这个雪山也比较近、嗯、空气流动比较大，山地的空气流动比较大的话、
0: 嗯、
1: 这种风带来的这种整体身体感受体感温度还是非常凉爽的。
0: 嗯，
1: 而且在这些像大理这周边的地区呢，植被覆盖率也比较高，
0: 嗯
1: 很多的城市

0: 这些地方去过了，我专门去休息一下的话，有一个完全不错的一个目的地。
1: 对，而且呢，这个民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减当年，尤其是这个国家规管之后，再开的民宿啊，不论从卫生条件，还是从整个的形态，再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设计师民宿、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你住不住的，反正你看一眼，有的都赏心悦目啊，
0: 对对对，
1: 约等于住画里，这也是目前玉溪的一大特点。
0: 嗯，
1: 当然了，老牌这个大理，你去那儿，它好像每年也会有很大变化，不是那种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0: 对，
1: 才会让你感觉这个地方，哎，又秩序了一些啊，
0: 对，
1: 或者说，甚至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群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
1: 每年都不一样。
0: 对，
1: 这是来自云南的好消息啊，去哪儿能够避暑，明确的两个地方，一个小众玉溪，另外一个比较大众，但是也值得一去。大理，其实呢，周边你要是真是自驾游，
0: 对，
1: 那可去的地方多了，尤其天气好，你向外辐射的这个信心和热情就高啊。
0: 对，
1: 可以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都是昆明落地啊。如果是亲子游的话，也会在路线上多加这么俩地儿啊，应该是不虚此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远安抽水蓄能电站双线作战强攻期，我市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超4600家。以上是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安宁疗护让生命有尊严的谢幕。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发文推动服务类社会救助发展。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戏谑玩梗可出圈莫出界。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近日在远安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3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项目建设正按既定节点稳步推进。全长11.68公里的上水库进场公路分为龙进段、宝恒段，涵盖花恒隧道等重点控制型工程，承担后续大型设备运输和建设物资供给重任。湖北远安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期上水库进场公路工程龙进段、宝恒段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周长勇介绍，目前上水库进场公路建设进度达总工程量的97%，预计9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同时主体工程筹建期动势工程也在同步加速推进，进场交通洞全长1628米，现已完成12%的工程量。对岸的泄洪放空洞施工人员有序开展洞口开挖支护作业，通风兼安全洞作业面内机械轰鸣、掘进、支护、衬砌等多工序交叉并行，高效衔接。该隧洞全长1430米，现已完成85%的工程量。远安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配备4台单机30万千瓦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项目总投资81.99亿元。电站建成后将主要承担华中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及应急备用等任务，每年大幅减少燃煤消耗。

0: 专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队的一架农用无人机，按照设定线路，仅用半天时间就高质量完成了100多亩水稻喷施稻飞虱药剂的作业任务。台风过后，部分田块稻飞虱虫量快速上升。合作社理事长侯贵说，近一个星期以来，合作社的30多架无人机全部出动，平均每天作业面积5000亩。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紧要关口，精粹合作社社会化服务队打响了虫口夺粮保卫战，是宜昌健全服务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我市大力培育多元服务主体，建设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构建便捷高效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达4655家，服务面积达639.19万亩次，服务小农户21.71万户，实现农户需求在哪里，农业社会化服务就延伸到哪里。8月21号上午，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暨慰问活动在中南路红岭工会驿站举行，标志着全市数千名网约配送员有了专属行业工会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又多了一处可以依靠的职工之家。活动现场，先进骑手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广大网约配送员听党话、跟党走，爱岗敬业、文明配送，主动参与基层治理，展现新就业群体责任担当。揭牌仪式后，现场为骑手代表发放慰问礼包，把夏日关怀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上。网约配送员陈刚夫。
1: 工会成立过后，让我们想到了很多福利，给我们提供很多便捷，包括刚才说的1000多个红利驿站、工会驿站，给我们提供很多便捷休息的方式，还有我们提供了一些免费体检、法律援助，包括我们的一个健康证的办理等等，让我们跑单更加顺利啊，家人没有担心的方面一些问题。
0: 以上是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林春介绍，新成立的行业工会联合会将不断拓展服务维度，努力打造骑手遇到困难想得起、表达诉求找得到、解决问题靠得住的温暖港湾。
2: 市市场监管局将以行业工会为依托，让更多的网约配送员加入行业工会，找到娘家，不断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常态化的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活动，不断不定期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不断增强该群体的获得感，发挥网约配送员群体的移动探头作用，引导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选聘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不断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0: 近年来，宜昌聚焦网约配送员现实诉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全市建成68个小哥食堂，1278个骑手友好小区，上线网约配送员健康证体检一键式平台，已有3187名骑手享受免费健康证办理服务。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筑牢劳动者安全防线。全市已有148名外卖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107名骑手成为食品安全监督员，依托走街串巷的工作优势，当好社情民意信息员，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变身城市合伙人。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我们来认识一位特殊的医生，在五家岗区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一个安宁疗护病区，这里的医生目标不再是抢回生命，而是陪着生命终末期患者慢慢走完最后一程。他们做的事，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让告别体面一些。
3: 我是安宁疗护的主治医生汪文凯。
4: 2年前，汪文凯还在内科，现在他的日常工作换了一种节奏，更多的是陪伴。
3: 安宁疗护这个科室大部分都是放弃了放化疗，然后在生命中末期，我们作为医生做的就是说让他这些症状得到舒缓，尊重病人，让他能够自己选择。
4: 汪文凯的办公室里，你会发现一些在内科病房很少见到的小物件，润肤露、香薰机，最特别的是一副安心卡，上面写着一个个人生最后的愿望。
3: 比如说他不希望靠机器为生，比如想让家人知道自己有一些什么想法，可以通过这个卡片来给我们传达信息。中末期的病人的话，他甚至失去了自己排便的自由，失去了吃饭的自由，失去了说话的自由，最后这段时间对于他来说甚至比坐牢还要煎熬。他要的不是说延缓生命，他最需要的就是尊严和尊重。
4: 汪文凯收治的第一个安宁疗护患者是一位重度肾衰竭的老人，起初他满心想的还是把病治好，直到有一天在谈话室里，家属跟他讲了一件事。
3: 之前他们带着老年人去旅游，去实现他的心愿，虽然到现在他基本上已经到生命末期了，但是老年人心里其实没有遗憾的。然后他当时说他就想放弃治疗，我当时就理解到了什么叫安宁疗护。安宁疗护不是说一定要把他的病情给他治好，更重要的是去帮助病人去实现他的愿望。其实这个家属给我做了一个好的榜样。
4: 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病区成立6年时间里，为超过150名患者提供了安宁疗护服务。现在汪文凯大部分工作是在做沟通，他不仅要陪伴病人，更要安抚家属。
3: 家属其实非常深爱自己的家人，他们想的是每次上班回来在我们这儿还能喊一声爸喊一声妈，还能够想让他再撑到什么时候。
5: 那看这是主安宁疗护还是安宁疗护的一个理念，因为这个是相当于国家新开的一个科室。主的期间的话，比如说我们以他患舒缓症状啊，
3: 我们也会告知家属这个我们这个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一定要让家属配合，让家属知道什么叫安宁疗护。
6: 我们不仅仅特殊抢救，
5: 不仅仅特殊抢救，
6: 就是进行他的同步。
4: 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让亲人少受罪还是多留一天，这道选择题汪文凯每天都在陪家属一起面对。
3: 有的时候作为医生他能做的其实不是治愈病人，而是说帮助了病人，对于家属还有患者来说其实是医生的职责的另一种体现，这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4: 不过在病区里也不只有沉默和泪水。
7: 昨天听着唱歌了的
8: 喜欢唱，
7: 唱歌唱得好，
8: 唱得好，
7: 唱上去，我们都喜欢听。
8: 日落西山红霞飞，山大坝坝云归，坝云归。
4: 歌声回荡在走廊里，像一束光，照进了生命最后的时刻。那一刻，死亡似乎也变得没有那么冰冷。
0: 人们常说医生是生命的守护者，但在汪文凯和他的同事身上，我们看到了守护的另一层含义。当生命的旅程注定要靠岸，他们用专业的陪伴、温暖的体谅，托起了那份最后的体面与安宁，向所有托举生命的医者致敬。8月19号，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宜昌市工人文化宫职工夜校报名通道即将开启，广大职工群众可以通过宜工会小程序报名心仪的课程。据了解，这次职工夜校呢将会开设17门课程，包括硬笔书法、素描、国画、尤克里里、吉他、花模、茶艺、短视频、化妆、钩织等，不断满足广大职工群众提升自我的需求，丰富职工8小时外的文化生活。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8月24号的8点30分到9月6号的17点。有意向参加的职工群众可以通过宜工会小程序线上报名，每人限报2门课程，所有的课程8人承班，没有达到开班人数的则自动取消。 不用花一分钱，有专业的教练现场指导，出了家门就能锻炼身体，这样的好事您是不是也有些羡慕了呢？如今啊，华翔商业中心周边的居民每逢周二、周四、周六都能享受到这份专属的福利。专业教练把健身房搬到了广场上，居民们在家门口就能跟着节奏科学

0: 解燃脂，邻里之间也在挥汗互动当中拉近了距离。那么现场的气氛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为了变成小蛮腰，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制造奇迹。
2: 台上健身教练口令清晰，不停提醒着动作要领，台下百余位军民踩着节拍，抬手、转身、踢腿，整齐划一。只要天气晴好，每周二、周四、周六晚上七点，这样的热闹场景都会准时在华翔时光广场上演。
3: 你像我们这些军民的话，其实有一种被动的一种心态，他们来了以后可以让我们主动提升一下自我锻炼的一个意识啊。再一个呢，对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我从报名吧到现在来，体重减了将近4公斤了，也就是一个多月吧。
4: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形式，然后到这个户外来，然后大家都一起，相当于在这个愉快的这个心情下，让我们这个身体更健康。关键的是免费的，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2: 家门口的免费科学健身指导源自葛洲坝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接的一项国家级肥胖防控项目。项目落地后，如何让居民真正动起来，而且用对方法，成为团队琢磨的重点。
5: 我们经过居民的反映呢，发现平常啊那个减重的人群中很多呢都不是太科学的那个在减重，有的不知道怎么锻炼的，有的包括饮食也不太科学。
2: 于是服务中心聘请了专业健身教练，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固定在晚间带领居民锻炼。
6: 我们前面已经练了一个月了，前面一个月的话主要是以心肺功能提升为主，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增加一些力量训练、抗阻力训练在里面，让他短时间内的话能够达到一个减重啊，同时预防他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个效果。
2: 从6月24号首场活动至今，户外运动已连续开展10多场，参与人次逐场攀升，不少家庭更是全家总动员。为了让上班族和无法到场的居民也能参与，服务中心还同步开通了线上直播。截至目前，线下稳定参与居民已超150人，线上累计观看人次破万。
5: 我们呢，就是希望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线上线下的活动，让居民对于健身呢，成为一种长期坚持的习惯。也是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呢，让它呢达到日常健身的效果。
2: 此外，中心还搭建了专属居民群，引入 AI 智能机器人，实时解答减重疑问，提供个性化的科学指导。线下面授、线上陪练、智能辅助，三管齐下，让科学减重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记者8月20号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服务类社会救助是通过提供服务实施社会救助的一种方式，主要面向有需求的各类社会救助对象，以满足其依靠自身能力难以获取的基本生活方面的服务需求。意见明确，现阶段各地可根据实际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作为重点对象，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类社会救助。摸清困难群众需求是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前提。意见提出，建立服务类社会救助需求评估体系，要科学设置需求评估指标，细化评估标准，要结合社会救助对象认定和动态管理工作，同步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需求评估，做到定期梳理、更新、抬账。在制定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清单方面，意见提出，各地要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社会救助对象服务需求、服务资源供给能力等因素，编制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清单，有针对性地为救助对象提供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 要求制定清单，量力而行，与各项社会福利制度。

0: 和社会保险制度做好统筹衔接。意见还就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合理确定筹资渠道和服务模式作出要求。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工作机制，充分利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彩票公益金、社会捐赠等现有资源，合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资金筹措渠道，并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按需匹配服务模式。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近来，不少热点事件把玩笑、戏谑、造梗、抽象推到了舆论的前台。竹知了事件引发网友热议，艺人戏谑改编红色歌曲引各方批评，网络热词老登在使用中受到争议，还有低成本影视作品因具有抽象感而意外走红。那如何看待互联网传播当中普遍存在的戏谑调侃？有声音认为这一类表达过度娱乐化，破坏网络生态，属于歪风邪气，要整治。也有观点认为，这是网络时代正常的文化现象，应当理解包容。那孰是孰非，不妨辨析一二。今天来听人民锐评，戏谑玩梗，可出圈莫出界。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开几句玩笑，互相调侃，往往能够快速拉近彼此的距离。网络上的玩笑也承担类似的社交功能。很多网友玩梗、调侃、抖机灵，在会心一笑间形成群体的认同与共情。纵观人类社会，幽默感始终发挥着社交润滑剂的作用。只是呢，在网络时代，玩笑与调侃更容易快速放大，破圈成梗，化作一时风潮，其实也并不稀奇。戏谑调侃很多时候是在表达态度，是情绪的出口。大家遇到看不惯的现象、烦心事儿，以戏谑、调侃、自嘲的方式说出来，也是一种自我调节。一个自信健康的社会，应当容得下适度的玩笑。只要这样的玩笑有分寸，在合理范围内，它就能发挥泄压阀的作用，也有助于我们在谈笑间去理解一些问题。当然，幽默不是毫无约束，戏谑也不意味着肆意妄为。跟熟人开玩笑，我们尚且知道不能过头，网络空间的玩笑更要有其边界。法律红线不容践踏，公序良俗不能破坏，民族情感和历史不容戏谑，这些都是硬杠杠。诸如戏说革命历史、冒犯革命先烈这样的玩笑，不仅不好笑，还会受到惩戒。有的企业做营销，本来是想靠玩梗拉近和大众的距离，结果失了分寸，玩笑变成了冒犯，翻车收场。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当玩笑调侃变成网络群体行为，还可能对少数个体产生难以承受的伤害，演变成为一场网络暴力，不可不查。玩笑有度，调侃有界，理应成为网络时代的明确共识与行动自觉。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看法需要廓清。有一些观点认为，当代年轻人沉迷于玩梗、戏谑，蔑视一切、解构一切、消解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离经叛道，充满荒诞，是一种病症。那这恐怕是一种误解，更是一种偏见。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熟悉的表达方式，看待问题的视角可能也不相同，这很正常。作为网络原住民，这一代年轻人并不是蔑视一切、解构一切，而是习惯从个体体验出发去感知时代，去体悟价值。生于国家富强、开放开阔的时代，更因此变得自信自强，反而乐于以自嘲、调侃的方式表达自我，抒发情绪。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在网上拍段子、追番剧、看直播的是他们，奋战在抗洪抢险、乡村振兴、创新创业一线的也是他们，在网络上刷抽象视频的是他们，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助人为乐、为国家、为民族鼓与呼的也是他们。 时时自嘲玩梗的是他们，在现实当中拼搏奋进担当作为的也是他们。不是年轻人复杂，而是看待他们的视角应该更加多元，更加丰富，更加包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生机勃勃的时代自然会孕育出生机勃勃的青年。今天的中国有气度，有能力，能包容，能创新，看得见人间烟火，守得住是非正道。我们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自信，也更笃定，前方有万千气象，有风光无限。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相对来说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正常的。有轻微缓行的路段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城东大道进城的中南路路口，也就是在新华广场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行驶速度稍显缓慢，红绿灯大概您要等上队尾的话2-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同样是来自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万达商圈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队尾呢快要排到了万达路，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人行横道的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同样是来自万达商圈的通行压力，来自胜利一路啊，此刻胜利一路的沿江大道和夷陵大道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慢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解放路云集路路口处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对于已经是排过了湖堤街，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来自东湖一路路口，从西凉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东湖一路的红绿灯处有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还有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是来自国贸商圈的东山大道这边，此刻在东山大道的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是全线滞留拥堵了，现在呢寻找停车场的入口处已经是排满了比较多的车辆，大家呢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有序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到了周末了，商圈周边的通侠力持续在上升，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记得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是，咱们先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多云到晴天，午后西部局部阵雨，25到35度，后天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
2: 是，周末两天的天气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周末即将迎来24节气的处暑。应该来说呢，虽然暑气还没有消退，不过早晚确实能够感觉到阵阵的凉爽。要提醒到大家，一定要记得早晚温差，从这个节气之后呢，将会温差越拉越大。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呢，真的要适当，是时候提醒到各位适当的来增减衣物了，真的。早出晚归的朋友们是吧，早上2点多出门，晚上1点多回家。
1: 辛苦了。
2: 今天是21号，孩子们要开学了。
1: 昨天呢，宜陵中学公布了新生开学报到提示。
2: 哎，你看
1: 今天是21号，后天8月23号的上午8点，学生呢是可以查询班级及住读生的寝室信息。
2: 是的。
1: 上午9点呢开始办理新生报到手续，上午10点在各班级教室集中啊。国防教育军训活动安排在8月23日至8月29日期间。
2: 哎，此前呢，宜昌市一中也同样发布了通知，新生和家长呢可以在8月23号上午8点通过学校的官方公众号或者是官网来查询分班信息以及寝室的分配情况。随后呢，报到流程分阶段进行，上午9点到11点在学校大门内的广场找到各班级的班主任来报到，上午11点到各班级的教室来报到。同样，新生的军训时间也是从23号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29号。所以说，总说每天就不厌其烦地告诉大家，孩子们要开学了，要开学了。你看看新生报到，不就是在后天了吗？对吧？
1: 好快呀，
2: 真的很快。
1: 而且孩子们报到完之后呢，就马上要迎接的各位的就是军训，
2: 对，马不停蹄的
1: 新生军训，
2: 对，就要开始一个全新的学习阶段了。所以不管是初中开学也好，还是高中开学也好，或者是即将在9月1号即将迎来到了幼儿园也好，小学开学也好，最近还有1个多星期的时间留给孩子们和家长们，真的慢慢的要逐渐的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和生活的作息时间里面了。
1: 还没有在我们的平台买七件套的各位小伙伴们啊，
2: 对，
1: 宿舍7件套可以直接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进行采购。
2: 是的，就是这么简单。另外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里面来回发阿拉伯数字1，这样的话你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互帮互助，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

0: 在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2: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3: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4: 你闻到了土鼠的味道吗？
5: 是灵犀香。
4: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6: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4: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7: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山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4: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8: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4: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关注到的西连二路快速路这边，首先上下行啊，下行在体育场路路口排行的队是排过了明月家园，包括城市辅路和排队等待进入到下穿通道，均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上行呢，从人为熟高中的门前就已经产生了滞留了，队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西连二路的桥面上，各位稍安勿躁。另外一个商圈周边来关注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从西连二路往西陵一路车行缓慢。再就是上一个时间段在万达商圈的夷陵大道江海路路口啊，现在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有行驶滞留的通西阿利路段，来自体育场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红绿灯处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从长吉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也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啊，此刻在中南二路的路口处啊，就是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路口进出城的双向，尤其是进城方向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再就是合义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呢在联丰村天悦广场这个路段上面时候，有非常明显的车流量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西压力，各位要稍安勿躁。虽然个别路口在周五的晚高峰通西压力现在上升，相较于早些时候会比较明显，有滞留、有通行缓慢和拥堵的通行压力，但是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回到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对啊，这个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找到我们，方式很简单，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各位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就可以就您所关注到的有疑问的问题互帮互助。另外每天下班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啊，哪条路段好走啊，哪些路段有拥堵啊，也可以随时随地来问到啊。
2: 对，上下班的路上都可以互帮互助啊。
0: 是的，
2: 说到在路上呢，最近啊有一条消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交通运输部呢是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规划出了约6万公里三环四横五纵这个国家级的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0: 对，
2: 就一大批宝藏线路呢是串起了大美山河，就是国家帮各位啊把自驾的这个线路啊都已经规划好了。
0: 对，不是现在有车一族越来越多了嘛，很多人喜欢开车自驾出去玩，觉得会省时省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比较的自在方便一些。所以

0: 对，这次呢，这一个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一出台，很多朋友都就哎呀太好了，终于告诉我该怎么去玩了。
1: 就你知道那个自驾的乐趣，它其实不是在于你的目的地是哪儿，而是在路上。
0: 是的，而且在这一次的三环、四横、五纵的主骨架的布局当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宜昌成功的纳入到四横之一的长江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线路里面。
1: 线路呢是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将三峡大坝、葛洲坝等世界级的现代水利工程串联一线，江风浩荡，风光无限。
0: 所以咱今天周五晚高峰回家路上和各位来聊到的就是自驾，因为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或远或近，或多或少，你肯定都会有过自驾的经历。问问大家吧，你自驾去过哪些地方，路上又有哪些让你念念不忘的难忘经历，或者直接上图晒一晒你的自驾旅途。你自驾其实挺多的，每年有那么一到两次，至少有两次自驾的经历。
1: 现在其实不算多了，以前开油车，就是一到节假日会开往深圳走嘛。
0: 啊，对
1: 对，
0: 也算是一种自驾。
1: 走的是去沪蓉高速，沪蓉高速，然后我最近几次自驾其实跟工作都有关系。
0: 哦，
1: 就前一段时间咱们到新山去。
0: 是的。
1: 去开车往返开了两次，我觉得那个虽然说工作有时有一些疲惫的，但是沿途的风景绝美。
0: 是，这就是刚刚
1: 那个时候就一定要配上赵雷的小行记。
0: 这就是说到了自驾最美的风景，其实就是在路上，不是说我一定要从 A 点到 B 点，终点目的地才是你想要这个渴望达到的一个是什么什么顶点的之类。但是路上的风景确实，包括路上有些疲惫，或路上呢自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让你难忘的事儿，挺多。
1: 对，再一个就是现在换了电车啊，就是油车基本上不会开长途了。开电车，我个人感觉这个自驾的乐趣会更浓烈一些。
0: 为什么呢？
1: 我在想啊，但是坐在副驾不太舒服，坐副驾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点点晕车。
0: 哦，
1: 对，一定要开车，
0: 一定要开车才好。
1: 对，然后再就是五一的时候自驾去了一趟河南，去看只有河南那个戏剧幻城嘛，也是自驾去的。他的那种就是开电车的那种驾驶感，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0: 会更舒适一些。
1: 本身坐起来可能也更舒适一些。
0: 对，更舒适一些。
1: 然后如果说副驾它不晕车，它可以随时随地的可以休息，可以完全座椅平躺下来。
0: 对，
1: 然后那个再安上那个充气床垫，
0: 对，更舒适了，
1: 更舒适。
0: 其实你可以尝试着像很多已经发在群里面的朋友的一些这个照片一样，去的更远一点。你看比如说有像小朋友一样，他就说他去到了这张图，别着急和南加巴瓦多待一会儿。你看就会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真的会选择，比如说我们今天其实提到的这个环线当中的青甘大环线。
1: 我能跟他比吗？他今年要退休了，他有那么多时间。
0: 你总也有退休的时候。是吧？你等过几年，你也有退休的时候，你也可以安排上这个行程。
1: 我期待一下啊。
0: 是。然后，其实自驾，我自驾，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两次自驾吧。一次呢是
1: 回东北，
0: 回东北，往返开了5500公里。
1: 天哪！
0: 然后就感受到了 G 一，就是高就是高速嘛 ，G 一就是第一条高速嘛，它是往从天津，又特别是从天津港到哈尔滨的那个京哈高速，从北京到哈尔滨的。
1: 你就是开现在这台车回的东北。
0: 对，然后就是你本来我的车就小，
1: 而且你的底盘又低。
0: 对，然后在高速上你就很明显感觉到就被淹没在车流当中，因为它都是从港口，从天津港出发，然后要往比如说往大连的，往哈尔滨的等等，那种拉集装箱的车，毫不夸张的说，真的每一辆在我身边行驶过的这个货车都像是行驶过去一节火车一样，那就是火车的那么长那么高大，然后让你感觉到我天哪，我的车在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渺小。而且又赶上了 G1 高速，那时候修路嘛，修路在高速上面一等就要等上4-5个小时，夏天好在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热，这个说实话如果是电车的话你可能就有点点担忧了。
1: 对，会担忧，
0: 对吧？会有点担忧了。
1: 但是电车呢，原先会有点担忧，就说哎呀会不会在路上没有电了，
0: 现在就还好，
1: 基本上就是还剩大概 还能跑200多公里的时候，就已经要充电了。
0: 对，
1: 就大概5-60%电量的时候，就已经在要准备充电了。
0: 对，而且现在来说的话呢，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新能源车的普及嘛，各大的休息区服务站里面，除了可以加油之外，充电桩也越来越多了。快充啊、普充啊等等的，也很方便了。像

0: 难语。然后另外一个自驾的经历比较难忘的就是当时在就是刚买车，那时候刚买车了之后去开车自驾了，去了一次西安。全程开了就建服务区就停、嗯、建服务区就停，开了10来个小时。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才买车嘛、嗯、然后就开得比较慢，孩子还小、嗯、反正就带着一个好奇、嗯、也不觉得累、嗯、实话实讲真的不觉得累、嗯、因为那个时候
1: 是好奇。本身是大概就是正常开的话多长时间？
0: 正常到西安如果你全程开下来的话、嗯、有个6、7个小时，七个多小时吧。
1: 开十几个小时？
0: 开了10来个小时。
1: 你怎么跟开电车一样？
0: 开了十来个小时，然后就印象还是很深刻、嗯啊嗯、
1: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上图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自驾户外群里面直接来上图，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各个兴趣群里面，
0: 就是这么的简单，各位直接上图来晒一晒你的自驾经历。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聆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33分，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上整体通行表现啊。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在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队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大学路路口处。上行呢，依然是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有车辆缓行了，队同样排过了西陵二路体育场路路口。商圈周边来关注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有车型缓慢的通行压力，而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通行压力也是有增无减，车辆缓行。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红绿灯处已经产生了滞留，队尾至少3个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周期。来自宜陵大道和沿江大道万达商圈，在江海路路口，不管是宜陵大道的江海路路口还是在沿江大道的江海路路口，均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处，也就是在三峡环球港门前，现在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珠海路这边从大连路过来的车辆在港窑路路口处有滞留，队尾排过了大连路。另外一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现在也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其他路段方面，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只是有在接近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以及在商圈的周边通行压力会稍显明显啊，大家呢要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耐心等候。更多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表现，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好多朋友都陆陆续续在晒图啊，我看啊 LGW 他说上上。

0: 州跑到贵州，最多一天900多公里，去了六盘水避暑。就是我知道，我其实在今年休年休假之前，我其实也看到群里面很多的朋友，各位听众呢也去了贵州，行程上面去贵阳啊，去安顺啊，去凯里啊等等。我其实还在想说，能不能在比如说这三个城市里面会碰到熟悉的人，或者能够碰到，哪怕碰到咱们宜昌的车也可以。贵阳和安顺没有，我到凯里的时候，就我入那个酒店里面还真的碰到了两辆恶意的牌照的宜昌的车。而且那个车我好像真的在
1: 哪见过，是吧？
0: 在哪见过一样。真的真的
1: 想多了吧。
0: 但是我看到最多的还是武汉牌照的车，因为他们那边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然后
1: 你是在贵州是吧？
0: 对，
1: 我在河北。
0: 那你更碰到的更多。
1: 我在河北看到了鄂 A，
0: 对，看到的更多。
1: 那么远不能够吧？
0: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武汉人更爱玩，哪哪都跑。
1: 看到了鄂 A，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你看途经说没有自驾过，因为他是的哥嘛，天天都在开车，休息的时候车都不想碰一下。他说开过一次三峡大坝去玩，去我第一次上班地方看了一下，算不算自驾？其实。就我们讲自驾呢，它没有距离的长短啊，没有行程的远近等等。我觉得哪怕你比如说你周末到了，你可能开车去自驾一次，去一趟长阳，去一下当阳啊，去一下远安，去一下宜都，就是哪怕很近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你也能够在沿途自驾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不一样的收获在里头。明艳晒了一下亚青寺，我的天哪，太震撼了。看上去之后只有这么震撼，所以就会怎么讲呢？你只有
1: 真的，
0: 对吧？是不是很震撼？
1: 是，他这应该是你是在山顶吗？在山顶俯拍的吗？
0: 像是那种感觉，
1: 对，
0: 确实很震撼。然后还有明艳也晒了一下，你看，确实就。当然我们说啊，很多朋友可能晒出来的这些这打卡的照片呢，一部分会出自于你此次自驾的目的地终点，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来自于沿途。
1: 然后再来看一下美美满满的妈妈说，暑假呢才去了新疆，太大了。他说从来都是玩的乐不思蜀，只有这次玩的是想回家了，玩累了，对，
0: 太辛苦了。
1: 独库公路啊，在这晒了一张。
0: 对，自驾户外群里面的艳照浪子晒了一张拼图，这是他开车去的，这很明显也是也是川藏吧，一个自驾的往西北方向去走。这个线路
1: 那条线我都没去过，其实还是蛮期待的。
0: 对
1: 啊，对，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在说到了，还有沙漠那边，我想想是哪个地方？那我们说了哪个地方？西北
0: 。
1: 我前年的目的地，哎呀，一下没想起来那个地方。等我查一下。
0: 好。吃货雷达群里可人晒了一张照片，晒了一张山顶的，就是大家呢不但要晒照片，你还要告诉我们这是你去哪儿，然后有没有什么让你难忘的，让你比较就是印象深刻的呀，或者怎么样的一些自驾的经历。比如说我刚刚其实开始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堵车，我不相信所有朋友们你们在自驾的过程当中没有遇到过堵车的这种情况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看到了独库公路，然后其实随着楚超的这个火热的程度呢，有很多的朋友也会愿意开车去客场，特别是暑假期间带着孩子开车去客场支持宜昌队，包括明天晚上是在仙桃客场，我看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买到了客场的球票，然后开车自己去仙桃。其实我觉得这个行程挺好，你比如说你有些城市省内的城市你没有去过，那么刚好你就可以借助这次去看球的机会，顺便去那儿走一走转一转，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行程。
1: 对，然后你如果说你看想走远一点，就看到很多小伙伴在分享像去川藏啊，
0: 哎，对，
1: 我到目前为止看到了最远的一条自驾的线路，建哥在我们吃货雷达群里面分享，从宜昌自驾到老挝的琅勃拉邦，终身难忘。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他分享了这个朋友圈的九宫格，他说孤独星球写道，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在东南亚鲜有能够与之匹敌的地方。他说这是古老的文化与优雅的西式浪漫并存，而且被评选为全球最值得去的地方。亚洲旅行的终极之地，果然孤独星球从来不骗人。
0: 所以
1: 九宫格分享起来了。
0: 对，所以就是有一些目的地呢，旅行的目的地真的是你
1: 自驾去的，
0: 必须自驾你才能够有所感受。呆说哟，正在自驾路上，马上

0: 到淄博了，然后还晒了一下全家福啊，四口之家，然后
1: 最关键人是穿着战服去的，
0: 对，宜昌队的队服去的啊，这个遥遥相望为、为宜昌来加油助威啊。
1: 萱萱妈妈晒了一下自驾去三峡大瀑布，等一下你的图啊，在我们运动养生群里面。
0: 对，日照青岛、威海、烟台、淄博，然后回家想念家里的饭。
1: 这条线本来是我今年的计划，今年是。有三个地方，第一个是其实是北海，后来我们不是有个同事去了嘛，在那住了五天酒店，
0: 没有赶上好天气，
1: 我就调整了一下我的计划，然后第二个计划就是准备自驾去烟台和威海
0: 啊，也可以。
1: 对，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想，哎呀，这浪费了一个周末，我周一才出发嘛，
0: 是的，
1: 才改到了今年去河北，就没有选择自驾了，但这条线还是蛮值得去的，
0: 是不错啊，欢迎各位说说看吧，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各位你的自驾经历，直接上图最直接最简单，让我们来羡慕一下各位的自驾有哪些难忘的瞬间。
1: 对，最近在我们1059主播甄选的平台上啊，这个关于秋季的护肤呢又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一年四季都非常受欢迎的特价的清仓雅诗兰黛。
0: 对，
1: 而且这次推荐的是樱花三件套大牌正装组合限时超值特惠，下单呢我们就集赠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配齐了专属的礼盒礼袋，不需要再额外的包装，自用精致，送礼体面，国内以及香港仓市急速发货，收获呢是高效省心。先来说一下啊，整套搭配呢是适合上班族、熬夜党，还有轻熟肌人群的日常需求。
0: 对，
1: 尤其适合像，这个混油皮，中性的肤质，
0: 都很适配，
1: 都适合，对，都适合，清爽不闷肤，四季使用的都适配的啊。那么这个套装呢，首先是包含了樱花的微精华水，200毫升，还有清爽的这个智颜面霜75毫升，都是那种大瓶包装的，
0: 对，
1: 经典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一套集齐了大牌的核心的护肤单品，所以懒人护肤呢，它也能够轻松的这个拿捏精致的你的那个状态。
0: 对，像早上起来你可以快速的护肤，用樱花水轻轻的拍在脸上，质地呢清透水润，快速的舒缓肌肤干燥，均衡肌肤状态，唤醒整日的通透肤质，后续可以叠加智颜面霜，轻薄锁水不厚重，打造清爽哑光的肤感，整日的维持干净细腻，晚上呢是肌肤的一个修护黄金期，叠加上小棕瓶的精华来使用，适合熬夜之后的暗沉，肌肤疲惫的状态，温柔滋养修护肌肤，长期的规律养肤，能够慢慢的来改善肤质，让你的肤质呢更加的细腻透亮。
1: 是，不管是日常通勤，长期面对电子屏幕的肌肤养护，还是说已经到了这个轻熟肌的一个基础的维稳，这一套组合呢都能够精准的适配。
0: 对，
1: 那你对比专柜的价格，那这套的套装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
0: 对，
1: 499就可以拿下全套正装加赠品，而且我们还送给你礼盒礼袋，
0: 是
1: 你节日送礼呀、日常囤货呀，都很合适。
0: 没错，购买方式很简单，各位打开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搜索相应的关键词。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购买之前啊，你要先记得点击我的来查看你的会员等级。那么你在查看会员等级之后呢，你就会知道，哎，我一看，我其实可以不用这个价格，我还会更便宜，因为里面你会最高享受到一个399减30的会员专享券，所以各位购买之前记得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你的会员等级，领取相应的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亿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儿、油烟味儿，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9: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1: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端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端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圆收玉粒味全平。
8: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

0: 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1: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眼除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0: 当张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3: 来看一下大家呢纷纷上图，也分享到了各自这个出去游玩的经历啊。来看一下，比如说刚刚艳照浪子，他不是说了一下吗，他晒了一张图，他说当年在卓尔山如新西兰一样的洁净，青海湖的美也成奢望，额吉纳与怪树岭的腹地也不再开放，他说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存在你手机相册里面的这些照片你可能永远不会再去翻看它，但是一直到有朝一日的时候，可能这个你这段经历或者你所记录到这些美景它不在了啊，或者呢不会再有了，哎，你可能才会把它翻出来，哎呦，就开始感怀一下。
4: 所以我觉得在旅途当中随手去记录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3: 对，
4: 哪怕你可能没有发在你的这个社交平台上，你把它保存在你的相机里，时常再把它拿出来看一看，
3: 对，
4: 它一定能够唤起你当时的一些记忆。
3: 是的，再来看一下范范晒了一下，他说五一自驾带娃去莆田的湄洲岛看海。
4: 湄洲岛不错
3: 啊。他说路上呢一路念叨着马上要到海滩了啊，到了海滩之后看见了一望无际的大海，路上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了。这趟旅途还有个小插曲，他说在停车场被隔壁的车给开门杀了一下，态度很不好，后来呢找警察叔叔帮我们维护了公道，而且态度特别好，给莆田的警察来点赞。
4: 我当时在做在做攻略的时候嘛，就往福建那一带，确实有考虑过这个地方。
3: 哦，
4: 对，但是目前还没有机会去，得安排上。
3: 我实话实讲啊，我现在不是那么特别喜欢开车，尤其是开长途。
4: 哎，我发现了，
3: 真的
4: 就是你近几次的出行，你都没有选择自驾。
3: 我真的不
4: 是
3: 累了，就是我会觉得
4: 来了，
3: 我会觉得开车怎么讲呢？就是你一旦你开车出去。反正至少啊，我妈，比如说我休假了，我跟我妈说，哎，我休假去哪玩了？我妈第一时间问我，是开车去吗？啊、哦，开车去路上要小心，她会晚上要叮嘱你，哎，路上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你只要是你握上方向盘，你开车在路上行驶，你和你的家人一定会多了一份担心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相对来说他们会更放心。于我而言，可能你开车出去，你可能就有很多东西呢，你就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我有时候可能会更愿意，我最首选我会愿意坐那种过夜的火车，今天晚上坐，明天早上到，也不耽误事儿，
4: 很方便，
3: 很方便，
4: 很方便。
3: 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志明晒了一下他自驾从公司回家的路上，然后照片一处理之后呢，真的感觉好像自驾从家里面到公司的路上，每天上下班至少有100多公里的路程，但其实呢，好像也没有那么远的长时间的通行距离。来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晒一下吧，晒晒图，来分享一下就有关于自驾的难忘经历，来说一说看。今天我们其实，在节目刚开始时候说到了一点，就是宜昌啊被纳入到了一个三环四横五纵的国家级自驾旅游公路主干架当中的四横的长江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里面。
4: 对。
3: 所以我们也其实也来看一下在这条国家级的自驾游线路上的宜昌风光，这两个自驾的线路绝大多数的朋友至少你会走过其中一个，比如说 G348
4: 三峡公路是不是那一次我们走过的
3: 一部分
4: 那一次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3: 对，
4: 因为平常真的是两点一线，
3: 哎，对，很少
4: 周末的时候也不太愿意就是去出去溜达。然后那一次去年夏天吧，
3: 对，
4: 有那么一次机会去跑了一下 G348。 给我的感觉就是咱们宜昌真美。
3: 对，G 三四八三峡公路全长39

0: 5.6公里，它是位于两坝一峡之间的，沿线的山川秀美，资源丰富，两岸奇峰悬崖连绵，水流湍急。你开着车行驶在这条国道上，三峡的壮阔与险峻尽收眼底。另外呢 ，G348 三峡公路呢，其实展现出的秀美风光的同时，也串联起了葛洲坝、三峡人家、三峡大坝等景区。在这里有个行程的建议啊，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呢，一定要可以参考一下。宜昌市市区出发，先后呢你游玩三幽洞、听风谷、山外山观景台、明月台、西陵峡0.618服务区，就是那个地质科普主题公园，最后抵达三峡大坝。你这几个你应该都没有去，对吧？
1: 三幽洞去过了呀，
0: 除了三幽洞之外，听风谷、山外山观景台、明月台，其实他们这几个地方离的都比较近，不远。
1: 我是一直在路上吗？
0: 直到连陀大桥嘛。
1: 对，到连陀大桥。
0: 然后还有像西陵峡0.618的服务区，真的建议大家，你也不用多远就走，你就直接按这个行程到三峡大坝再回来，有个大半天的时间足够，而且就赶上这样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出片。站在尤其是那个山外山观景台和明月台，你在这两个地方去拍照片，
1: 非常。你都去过了。
0: 我都去过，因为离我家比较近嘛。对，我家
1: 就是
0: G348的必经之路，
1: 说走就走。
0: 对，
1: 再一条就是宋柏路，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呢跟各位分享过。对，宋柏路它是起于夷陵区龙泉镇宋家嘴村，止于百里荒景区山楂树。这么一说大家知道了、
0: 知道了啊。
1: 如果说去过了百里荒，那这一条路它是景色宜人啊，人这个是风光秀美。
0: 对，
1: 那依照爱情的各个节点呢，是分别设立了几个打卡点。
0: 没错，
1: 像雷家饭林荫路的初见，哦，好浪漫！你听这个名字好浪漫。
0: 对，
1: 还有13.14公里，海拔520米处的相恋，三道湾的热恋，以及百里荒南大门处的情定。就每一个打卡点呢，都会有景，然后有这个打卡点，让你在那儿呢去记录一下，也有故事可讲。
0: 对，你看，不管是宋柏路也好，还是G348国道也好，这两条国家级的自驾游线路上的宜昌风光，如果真的你还没有去领略、没有去看过的话，周末趁着天气好，孩子没有开学，安排上，不用安排太久，而且整个游玩行程就是
1: 小半天吧。
0: 对，你就享受着开车在这条路上的这个惬意的感觉。有一些你比如说走到哪儿允许旁边路宽可以停车的地方，就车停在这里休息一下，拿手机拍拍照打打卡，然后你当你站在这个山巅，你往下面一看，然后一览众山小，整个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愉悦。真的你会发现，哦天哪，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原来还有这么多我所错过的风景。
1: 真就是这样，
0: 对吧？
1: 你看我这两天有从武汉到宜昌来的朋友，他们这两天的行程就是在昨天是三峡大瀑布，
0: 哎对，
1: 然后今天是去玩那个西降。
0: 你看
1: 啊，他说啊，宜昌真好棒啊。
0: 其实有很多都被我们错过
1: 了。你和我打开的方式不太一样，
0: 你就关在自己的小房子里面。
1: 我每天就是城中大道2点1线。
0: 所以说其实旅游我们讲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城市到别人呆腻的城市里面，但有的时候你会仔细发现一下，哎，看一下别人在我城市的旅游日志，你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其实我很熟悉，但是很陌生。虽然我生长这么多年在这个城市里面，真的生活腻了吗？其实很多的风景你是错过了。

0: 听一零五九，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5: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指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4: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7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5: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宜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4: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5: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0: 9.15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的18:06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如果说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是准备或者正在经营着生鲜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那一定要记得下面这个好消息啊。寻找成本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的你，那么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现在火热招商，这个事儿呢你一定要知晓了。因为这里呢是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呢猪牛羊禽各类冻品是一站式的批零，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呢只要1800元起啊，即租即用，不用来费心的去装修了。重点的福利呢是9月1日之前签约的你，预交1年的租金可以直接啊享用到22个月的使用权，这个算下来呢每天使用的成本才几十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
1: 是的，另外市场是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啊。
0: 对，
1: 毫不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各位老板，你可以拨打1398680499，1398680499来咨询了解。
0: 对，再来看一下今天关于回家路上聊几句大家所纷纷上

0: 图也分享到了自己自驾的旅行经历哈、啊，来说说看。然后先来看一下，蝉鸣的夏季说胜利三路这会儿比较拥堵，是的，这个从是昨天吧，对，胜利三路的双向通行恢复之后呢，确实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大家呢要耐心等候，谨慎慢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纷纷上图了，来晒出来的图，比如说萱萱妈妈不是说了吗？这个三峡大瀑布晒了一下图。实话实讲啊，三峡大瀑布也好，还有像庐山瀑布，还有像这次我去的黄果树瀑布，我这三个瀑布都看了之后呢，我个人的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啊，这差不太多。真的，相比较而言，三峡大瀑布很友好。哎，它友好在哪儿呢？它不爬山，它你进去景区进去，它是个平路嘛。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时候你要是背点吃的喝的什么，你进去然后你再出来等等，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哎你补充点能量补给一下。但是你去这个庐山瀑布的三叠泉，你去这个黄果树瀑布过它的水帘洞，它要爬很多级的台阶上山顶上，人又多又热。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没有去感受过瀑布的话呢，别跑远了，三峡大瀑布家门口这个瀑布你先去玩一下，保准让你觉得又凉快，然后你一好奇你再去其他两个，回来之后你会觉得跟我涛哥说的差不多。
1: 就先到
0: 真的
1: 眼跟前，
0: 真的
1: 三峡大瀑布是我到目前为止没去想去打卡的、
0: 你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1: 对，
0: 非常非常非常
1: 值得去，是吧？
0: 就是非常非常
1: 来看 Who am I， 他说自驾318、然乌湖，还有杨卓雍措大本营，日照金山，都是永恒的回忆啊。
0: 杨卓雍措啊，珠峰大本营晒了一下。
1: 你们真的，你们适配在这个自驾户外群里。你们去的地方都蛮远的。
0: 户外，你去这个地方挺好，但是就是咱能不能照片这构图不说，
1: 不可能是手机像素的问题。
0: 就是咱能不能适当的处理一下？这日照金山也没有看出金色的金顶来，是吧？然后你这个远处的雪山还有这个湖呢，看上去也是很秀美很壮观，但是好像搭配在一起呢也不如别人拍出来的呈现的效果好。最不该呈现出的就是你已经进入珠穆朗玛峰国家自然保护区这张图片拍的歪歪的。
1: 没构图，随手一拍。
0: 不过其实
1: 该不会人还在那儿吧？
0: 其实这也是沿途所记录的风景，自驾所带来的与众不同。你这个坐火车也好，你有其他的旅途经历所不能够给予你的。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说一说吧，来晒一晒。比如说，玛卡巴哈晒了一下，这是独库公路冬天去看那个雪墙。然后确实看上去也是很震撼的这种感觉啊，很震撼的这种感觉。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来上图，来分享一下有关于你自驾的过程当中那些难忘的经历，也可以直接上图让我们一起的来分享和看一看。其实现在出行的方式很简单，很多样了，不再像以前局限于
1: 选择太多了，
0: 对，
1: 又很便捷，
0: 对，又很便捷。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自己开车出去，除了会欣赏沿途的风景，也会觉得更加的自由自在一些，是吧？不用去比如坐火车啊，我要去买抢，要去抢票，要去挤座位，然后在车厢里面等等等等受一些限制要求。那但是你如果选择坐火车出行的话呢，你可能必然会要面对，因为它是公共交通工具嘛，要面对着一些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今天有一个事儿，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都怎么讲呢，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然后呢，其实大家呢也在网络上去讨论到一些说火车上明明有空座却不让人坐啊，放上零食。看到这一幕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
1: 这个如果说这一幕，如果我遇到了这个情况，我肯定会找乘务员。
0: 你找乘务员，乘务员，对啊，乘务员也说那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有用。
1: 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事儿就发生在前两天。两名女孩买了三张火车票的火车座的硬座票。然后结果呢，就旁边有一个女乘客想坐，就和你一样的观点，找列车员，结果没有得到解决。然后这个事儿曝光到网上之后呢，网友的观点是两极分化。一方面支持购票者，他出了钱买了座，他选择放零食，他可以自己来支配他的座位，我可以让给你坐，对吧？我也可以自己放零食。另一方面也会质疑说， 多购票占位属于公共资源的浪费。
1: 嗯，
0: 那么12306回应表示说，这个购票者呢，他是可以自主来决定是不是来让座的。
1: 原则上确实是这样，
0: 对吧？
1: 就是他应该是自主决定是不是让座啊。
0: 哎，
1: 我们每天在下班新鲜事儿这个单元啊，我们仅代表个人观点。
0: 对
1: 对、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方他们的观点就是觉得是不是属于公共资源浪费了？
0: 对，
1: 我个人觉得也是有
0: 一些，也是有一点，是吧？当然有。
1: 为什么两个人非要买三张票呢？
0: 你看看，当然了，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家引起关注的质疑点，就是两个人你是怎么样买到三张票的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对，因为你的这个一张有效身份证是吧、
0: 嗯？
1: 你只能够就是
0: 买
1: 一张车票，
0: 但是。嗯啊，中国铁路12306的网站所提供到的消息就是，一张有效身份证，同一乘车日期、同一车次，只能购买一张车票，高铁动卧列车除外。
1: 哦，
0: 哎，然后说有可能什么，两个女孩完全可以在亲朋好友或者家长的同意的情况下，
1: 嗯、
0: 把对方添加为乘车人。
1: 嗯，
0: 哎，我买了你的，你又买了我的，就可以实现什么呢？嗯、可以实现一张车票多次购买。就可以实现、
1: 哦这个、
0: 对、嗯、就可以实现结果呢、嗯、两个女孩在一辆列车上对三个座位都购买了，她们也是都是有使用权、嗯、是在规则范围内允许的，你看就是呈现出这种形式、嗯、两个女孩
1: 这个事儿可能在对在网络上可能还会引起大家的
0: 讨论
1: 啊，
0: 是吧，哎，会引起讨论、
1: 嗯、至于到底怎么样呢，首先我家孩子我是不允许他这样的，
0: 对，你这我个人也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呢，即便说你不说，哎，我这个座位让给你了，你没有坐嘛，对吧，你一直坐下去，起码你可以让别人来适当的休息一会儿，我相信将心比心，别人坐一会儿之后呢也会说，哎呀那算了对吧，也会用，因为大家出门在外其实都是陌生人在一起共处，因为一个这样的搭乘一个公共交通工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是吧，有过这样的一个相约等于是缘分吧，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多一份相互理解，我觉得可能也会更好，尤其是这种公共场合之下啊，你对于这个对方的一种理解，其实可能换过来的呢也会是不同的一种怎么讲呢，对方对你的看法。比如说在青岛的地铁上，前两天有一名小女孩刚刚准备开口唱歌，
1: 在地铁上
0: 公共场合吧，
1: 嗯、那是不行的，
0: 对吧，她身后的爸爸条件反射般用嘴就一记用手就捂住了他的嘴，三秒钟完成了手动消音，
1: 嗯
0: 啊，然后妈妈在旁边说这全凭经验啊，然后这个视频呢也是迅速成为了最具讨论度的带娃名场面之一、嗯、啊，然后就是怎么讲呢，这孩子刚手舞足蹈的做出动作来、嗯、嘴巴刚一张开、
1: 哎、关键是他的爸爸，我看那个网络上的图啊、嗯、爸爸他的眼睛和手、嗯、就是和他的左手是没有离开手机的、嗯、左手拿着手机，然后右手一下子就捂住了
0: 孩子的嘴巴，
1: 儿子的嘴巴，对、嗯、
0: 对、嗯、所以这种叫眼手分离，就是你看着手机，突然间他感觉到孩子要唱歌了，要这个可能会吵到大家之类的，他一下就把孩子捂住手，哎，没有耽误自己手里拿着手机在看，所以其实这个经历呢也让网络上一些带过孩子的家长呢看了之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共鸣，因为怎么讲，孩子们确实暑假带孩子出去玩的人比较多，
1: 对，
0: 你会发现
1: 尤其是那个进车厢它又比较少，
0: 对，
1: 哎呀，我们这一路啊
0: 也感受到了吧，
1: 感受到了啊，感受到小朋友的威力、嗯、
0: 感受到了、啊、
1: 从宜昌坐动车到廊坊嘛，
0: 嗯嗯嗯，
1: 正好那个应该是一个妈妈带了两个女儿、
0: 嗯、
1: 两个女儿啊，
0: 嗯，
1: 然后跟我们一块上车的，然后跟我们一起下车的，
0: 嗯，
1: 全程没睡觉，
0: 就是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消息，一个年轻人嘛，他也是后排，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后排一直被小朋友踢凳子，踢着，后来他实在是忍无可忍的回头跟这个他家长就说，哎，你们休息的好不好，家长一愣啊，我反正是没有休息好、
1: 嗯、
0: 一直在踢我凳子，说了好多次，一直话没说完，他妈啪一巴掌就给孩子呼过去，给这个当时前排这个整不会了，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出来的，
1: 这个所以
0: 真事儿，
1: 妈妈这个方法有用吗，
0: 当时孩子就闭嘴了呀，就停止他的动作了，妈妈用一个巴掌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1: 也不是适配于所有的家庭啊。
0: 对对对，当然了，我们说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确实要考虑到所有的方方面面的，就是特别是公共场合吧，对吧？然后家长呢，其实也是给孩子起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和教育的一个作用的啊。你家长，
1: 所以你看，刚刚说到这个地铁上的这一对父母，

0: 真的是被大家点赞了。
1: 那是啊，
0: 对，
1: 你家长是怎么样的？你孩子其实他们是支持在看在眼里，他也会去学习的啊。未来有一天，最近呢，西安的一名家长就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检查孩子的癫痫，经过诊疗之后呢，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好事儿，对吧？没问题啊，孩子。结果这家长呢，却以此为由，坚持要求医院退还检查费用。
0: 这是什么事儿啊？
1: 你没给我孩子检查出病，你退钱。
0: 这属于家长认知的问题。
1: 对呀，医生耐心地向家长解释了，说你检查意义就是
0: 排查病因嘛。
1: 对呀，
0: 对，
1: 即便你结果是正常的，我诊疗的服务也完成了呀。
0: 对，
1: 并且呢，并不符合这个退费的条件，是吧？但是多次的沟通之后呢，解释仍然没有任何的效果啊！家长
0: 就是我，反正不听你怎么跟我解释，
1: 对，我不听，
0: 好吵的一个家长啊，
1: 不讲道理。不讲道理，然后还威胁啥？我投诉你。说看病检查的目的，其实它本身就是包含了排除疾病的风险。也有很多网友表示说，医学检查无论结果是不是异常，都已经产生了相关的医疗服务。你不能把没有查出病来当做索要退费的理由。这个事儿其实也引起了大众对于医患边界的一个讨论。
0: 哎，多多少少有点心疼这个医生啊。
1: 真是，你真咋讲呢？那你与此类诸如此类的，我去吃饭。我没有吃饱，你退钱。
0: 再就是每年你还要不要做体检？
1: 对吧？
0: 如果体检没有体检出来问题，你是不是还是
2: 像这？
0: 对，不合理的，这是属于认知的问题，也不可取啊。
1: 对啊，所以我们就说，还是结合到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榜样的事儿吧。我觉得任何的家长，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儿，你的一举一动，你的孩子将来有一天他都会效仿。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以后会怎么看他的家长，很奇葩，真的很奇葩，
0: 无法理解
1: 啊。
0: 对。

0: 8:21来关注一个气象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在2026年的8月21号18:20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西陵区、点军区、五家岗区呢将会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且呢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宜昌 Traffic Radio，
2: 自由行。快乐听，
3: 快乐听，
4: 动听1059，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境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任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比较大啊。来自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在城东大道路口排行的队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另外一个，今天晚上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的压力不小。此刻从夜明珠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在西零二路的红绿灯处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华翔北路维也纳国际酒店这个路段上了，大家要耐心等候。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西零二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现在有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另外就是在沿江大道万达商圈啊，此刻在沿江大道万达商圈的万达路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包括在夷陵大道的进城方向江海路路口，还有过江的夷陵长大桥。今天晚上夷陵大桥从江南往江北，目前现在来看到，因为胜利三路的拥堵情况会导致此刻呢，现在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更多路上的通勤情况，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继续互帮互助。同时稍后的时间呢，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也到此结束。那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的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1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00。

0: 2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

0: 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林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 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

0: 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别边开行李舱喽。
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3: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6: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3: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3: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0: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1: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 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

0: 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督导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 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 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厚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
3: 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 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 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
3: 记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5: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6年。2016年，陈鸿宇一曲《理想三旬》劈开了独立音乐的浓雾。他用低沉的烟嗓与斑驳的吉他声，在音乐软件的评论区掀起了深夜自愈运动。愈是痊愈的愈。这首收录于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的民谣，以铁皮火车般的粗粝质感与诗意留白，成为了当代青年理想主义的过期止痛药。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唐映枫的歌词加上陈鸿宇的曲，铁轨、旧站台、褪色车票都指向了漂泊。重复的三拍子吉他扫弦宛如火车行进，将妥协演化成了另类的浪漫。而编曲当中，我们能听到刻意保留的吉他换把杂音、磁带底噪，还有若隐若现的口琴声交织一起，宛如一场未完成的青春告别式。有人说陈鸿宇称得上是民谣诗人，而这位诗人在2022年的民谣综艺节目当中拒绝改编原版编曲，引发热议。我们聊职场危机时，他的歌以日均超过20万次的播放量重返热歌榜。这首歌也证明了理想主义的保质期远比想象中漫长。还记得李宇春的感叹，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地下通道卖唱的岁月。还有00后的歌迷写下弹幕，他们说原来父辈的青春也矫情。跟着陈鸿宇的低沉嗓音，我们去那些未抵达的远方吧。
3: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8月20号，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隋洪波一行来宜调研。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杨爱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参加相关活动。
1: 在武警宜昌支队某部，隋洪波走进训练场，实地观摩官兵训练科目演示，勉励大家始终牢记职责使命，苦练打赢本领。他强调，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要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密切军地双向协作，共同谱写军民鱼水情深的新篇章。来到吴家岗区八一路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隋洪波听取了站内法律援助联络点以及老兵调解队、红色志愿服务队等特色品牌工作室的运行情况介绍，并与退役军人志愿者们深入交流。他指出，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优势，推动服务保障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有机融合，要健全完善法律援助联络机制，畅通退役军人依法维权渠道，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光荣院是基层服务退役军人、烈属等重点优抚对象的优抚事业单位。隋洪波走进院内，详细了解院内优抚对象生活照料、医疗保障及精神慰藉服务的落实情况。看望慰问革命功臣、老战士代表，他叮嘱工作人员要坚守优抚服务初心，细化日常管护举措，持续提升规范化运营水平，全力保障优抚对象安享晚年，切实传递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的尊崇与关爱。在湖北新发化工集团萧亭园区，隋洪波指出，要精准对接退役军人专业特长与企业用人需求，推动实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切实增强退役军人的归属感和成就感。副市长曹宏伟参加调研。
0: 8月21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来宜昌考察的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青一行座谈。
1: 黄建雄向农行湖北省分行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今年以来，宜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包括农行湖北省分行在内的各大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站在新起点，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宜昌的战略地位、发展空间、社会预期持续提升，市场主体投资宜昌、追投宜昌的信心更足，力度更大，速度更快。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血脉畅通才能发展动能充沛。真诚希望农行湖北省分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宜昌发展，围绕重大工程、重大产业、重大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文化旅游、乡村振兴等领域，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注入更多金融活水。我们将不断优化金融生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积极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携手实现共赢发展。张青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宜昌产业基础扎实，金融生态优良，发展前景广阔，是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的热土。农行湖北省分行将全方位融入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走进政府、走进园区、走进县域，找准宜昌所需与农行所能的契合点，推动双方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

0: 是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助力宜昌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曹宏伟参加座谈。
1: 从传统生产车间到特色工业旅游目的地，广汽传祺宜昌基地立足智能制造产业优势，深挖工业文旅价值。今年暑期，基地打造的特色工业研学线路吸引了众多家庭前来打卡。
0: 作为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广汽传祺宜昌基地依托整车制造全流程资源，打造规范化工业旅游参观动线，厂区设置独立专属观光通道，实现游览区域与生产作业区安全分隔。生产区内数百台工业机器人有序协同完成焊接、组装等工序。令人震撼的汽车制造实景成为工业旅游最具吸引力的看点。
2: 我非常喜欢车，从2岁左右开始就跟他买各种各样的汽车模型，就想自己在那里看一下，看一下平常一个车子它是从哪些零部件组装成一个完整的车的。
0: 区别于常规观光游览，基地针对亲子客群优化工业旅游服务体系，兼顾观赏性与易懂性，降低工业科普门槛，游客可沉浸式感受汽车制造全过程。为满足青少年游览需求，基地在路线规划、讲解服务等方面都做了充分优化。
3: 在路线上，我们筛选了视觉冲击力强、便于孩子观察的点位，避开复杂难懂的工序，重点展示机器人焊接、整车下线这类直观的生产场景。解说上呢，我们也是摒弃了非常难懂的专业术语，改用通俗童趣的表达，用孩子们能理解的语言讲解机械臂、流水线的工作逻辑。
0: 基地还延伸工业旅游体验链条，配套开设汽车科普小课堂，将发动机原理、整车制造工艺等工业知识转化为趣味互动实验，进一步提升研学体验感。
4: 孩子去体会参观，心中就奠定了一个发展自己国家工业的一个兴趣啊、自信心呢、那我觉得是最好的。
0: 目前，基地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了小骑汽车工程师亲子游和针对成人的智慧工厂开放日，随着暑期客流增加，活动频次也提升到每周8场以上。
3: 上线一个半月，销售了5000多单，整个暑期异聚接待3500人次，不仅受到了本地市民的喜爱，也吸引了外地游客的慕名而来。后续我们还将持续的丰富游览体验内容，完善场内设施设备，联动本地的文旅企事业单位，开拓合作渠道，把工厂打造成为区域标志性的汽车工业旅游打卡点。
0: 新学期开学在即，是新华书店抢抓时间进行教材配发，确保全市40多万名学生开学时都能拿到新课本。在宜昌市新华书店仓储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正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新学期教材配发工作。今年秋季学期，全市教材配送总量约为360万册，覆盖380余所学校。
5: 今年教材改版较多，教材的整体到货较晚，为了缓解偏远地区学校的送书压力，我们从8月初开始送书到校。
0: 针对城区学校集中、镇村学校点位分散的实际情况，书店科学优化配送方案，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实行分片区、分时段错峰配送，确保秋季学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8月21号，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在城区中南路环球港揭牌。工会联合会将发挥联系和服务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维护骑手权益。
6: 以前我们在工作中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进门难、停车难、吃饭难等问题。工会成立过后，给我们提供很多便捷，免费体检、法律援助、儿童托管，包括我们的健康证的办理，让我们以后跑单更加顺利。
0: 成立现场，网约配送员代表还宣读了争做食安哨兵、守护舌尖安全、外卖骑手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倡议书，号召广大外卖骑手主动参与互联网加民厨酿造社会监督、网络餐饮专项整治等活动，筑牢食品安全第一道流动防线。近年来，全市已建成68个小哥食堂和1278个骑手友好小区，3187名骑手享受到免费办理健康证政策。贴心服务让每一位为宜昌发展流汗出力的骑手小哥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
7: 后期我们将让更多的网约配送员加入行业工会，找到娘家，不断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发挥网约配送员群体的移动探头作用，领导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选聘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不断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1: 从本月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

0: 新规要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所有放贷机构，在办理个人贷款业务时，都必须向借款人展示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这意味着信贷机构利率将完全透明化。
1: 家住城区的王女士计划贷款20万元买房。8月18号下午，她来到城区一家银行办理相关手续。签约时，工作人员向她出示了一张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简称个人贷款明白纸。贷款利息是多少？各项费用如何收取？谁收取费用？在明白纸上都一一列明，最后将折算成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清楚展示借用本笔贷款需要付出的总成本。
2: 之前贷款每笔都要问清楚，然后去了解。如果通过贷款中介咨询的话，讲的也不是很清楚。然后现在有了明白纸，一目了然，让我觉得非常放心。
1: 目前，国有大行和多家股份制银行已完成系统改造，并切换新签约模式。这张个人贷款明白纸不仅让各项息费一目了然，更通过线下当面讲解、线上弹窗确认等硬性规定，让老百姓贷款更明白、更安心。
3: 在线下网点，客户经理会做当面的讲解，客户看懂了以后再由本人签字。如果是老年客户，我们会做重点的解释。在线上的手机银行，采取的是系统强制弹窗，不能够跳过，客户必须手动确认才可以签署合同。所有的操作全程留痕归档。
1: 除了正常履约的成本，还特别将逾期罚息、挪用罚息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一并明示，通过事前充分告知，杜绝事后可能出现的收费争议。
3: 在临近还款日主动提醒，发生逾期的第一时间告知后果，有困难的客户我们做好纾困的帮扶，对于拒不履约的严格按照合同法规来处理，所有的流程留痕，兼顾了我们的资产安全和客户的合法权益。
1: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在办理贷款时应仔细核对个人贷款明白纸上的各项内容，同时要警惕明白纸之外的任何额外收费，遇到违规捆绑有权拒绝并进行投诉维权。
0: 社保怎么缴？养老怎么认？异地就医怎么备案？这些是一些社区居民想办却不清楚怎么办。8月17号晚，杏林区政府服务流动驿站走进古云路社区，居民下楼遛个弯的功夫，事儿就问了办了。
4: 活动现场，多个部门组成的流动驿站依次摆开展台，接受居民咨询。从社保缴费、养老认证到异地就医备案、高龄补贴申领，工作人员面对面为居民答疑解惑。西林政务直播间也同步开启，线上线下一起服务。
5: 来问一下嘞，问孙儿能不能买的保险，也肯定方便嘞。这才有那么好的机会嘞。
4: 今年49岁的黄海荣在城区果园一路经营一家小店。近段时间，他想咨询社保缴费基数调整和退休年限问题，却抽不出时间前往政务服务中心。这回好了，在家门口就能问得一清二楚。
6: 我觉得这种形式蛮好，可以把我们一些比如说对国家政策有蛮多不知道的事，蛮多是不了解的东西，可以了解。
4: 为了让服务更贴心，相关部门特意将活动时间设定在晚上6点到8点，精准对接居民下班和商户闲暇时段，把办事窗口搬到了居民身边。
7: 后面考虑到进商圈、进企业，还有进社区，提供更多便民的服务，以提升我们一个政务服务的一个质效。
0: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没有发现大家都变得非常的有仪式感啊？哪个节气应该吃什么，应该怎么样养生，周一要做什么，周末要做什么。喜欢仪式感的你会干什么呢？欢迎各位给我留言哦，说说你现在所想的。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偶遇吧。不过为你发送的这一张歌单呢，要来听这首歌，这是来自火星电台的娱乐天空。

这一餐一定就是不能少啊、你对旁人说不出来的话，对着一堆美食却是可以轻松的说出来，尤其是晚上这一餐，因为你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呢，身心都是非常非常的放松的，什么话都可以聊啊，什么事儿都可以说，也没有什么似乎是过不去的。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是来自 Ella 和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看一下前排灌水区平静纯白，他说这首歌真是颠覆了男生女生的 key 呢。于次他说，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摔倒了，苏打绿呢会体贴的把你扶起来，五月天会叫你坚强的站起来。1014他说，用童年的无邪追爱情的天真。来听听看沐雨，他说忘了和你初遇，但是呢这么多年，当自己在人生或是情感的迟早当中无力挣脱的时候，都会在你那里找到帮助和建议，而你呢也知道我光鲜的面具下有多么无助，还有那么多的糗事，包括和你的小秘密。一路上听这首歌，觉得真的是很像我们俩，听出了一点小小幸福感，也有一些歌里的甜蜜。

0: 此山此海，光影世界，台词库，台词先生又来喽！看看这一轮你会遇到哪部影片？
1: 台词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总体来说，《公主日记》这个系列影片看起来还是挺欢乐的，觉得它是带着喜剧的元素。彼此关怀的日子呢，把彼此当成小公举的日子呢，应该也是挺甜美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带着一些初恋的微酸，当然更多是甜蜜。我们来听梁静茹的《青青》。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8: 站在十字路口，
7: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8: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7: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8: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7: 在沙发
8: 是我想要的生活，
7: 想一夜前途，
9: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7: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10: 我是最好的朋友，
7: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去我。
1: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生活当中主动地去寻找快乐，但其实快乐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它不依附于外界的馈赠，而是源自我们内心的生长。有一种说法是，保持快乐不是要一直大笑，而是减少不开心的消耗。可以试一试这样的一些方法，比如给身体提供快乐基础，微笑，每天做一件只为当下的小事，还有给情绪减负，保持学习。这些方法可以帮你收获快乐和珍贵的生命力。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

很多时候情绪低落是因为生理状态不好，而并不是生活真的出了问题。身体其实是我们感受世界的载体，当它疲惫、饥饿或者抱恙时，我们的感受自然就会变得很差。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按时吃饭，每天尽可能的晒太阳，有时间的时候就出去走一走，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是情绪的底盘，底盘稳了，快乐才有生长的土壤。所以不要总想着说用意志力去对抗坏情绪，心态不佳时可以先问问自己，我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在怎么样，我的情绪想告诉我什么。也许一餐美食或者是一场充足的睡眠，就可以让你好的状态回归。有研究表明，做微笑的这个动作可以让大脑释放相应的神经递质，让心情随之变得积极。所以当你感到烦躁或者低落的时候，可以试着对镜子牵起嘴角，或者给周围的人一个善意的笑容，提醒自己，我可以放松一点，我可以充满愉悦地面对眼前这一切。微笑是最低成本的情绪重启，所以不要小看嘴角这个小小的弧度，它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弥足珍贵的改变。当你学会带着微笑生活，阳光和快乐自然会围绕在你的身边。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更习惯为了某个目标而行动，以获得任务完成时的快乐，但是却忽略了快乐其实更多的是藏在没有目的的时刻里。尝试每天留出10分钟，做一件纯粹享受过程的事情，比如说绕一段远路看夕阳，伴着茶香听一首喜欢的歌，观赏一下窗台上的植物，什么都不思考，也不为什么目的，只是单纯的沉浸在那个瞬间里，让自己和时间融为一体。这些一点一滴的快乐就像散落的珍珠，当你把它串起的时候，生活就会向你展示它珍贵的一面。我们的注意力其实是很有限的资源，所以花在纠结上的时间多了，留给快乐的部分就会减少。所以有一个方法是，遇到烦心事，试着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一天、一个月、一年后，这件事还重要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不如主动的放下，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只有情绪减负了，快乐才有空间住进来啊。

刚才还说到保持学习，那所谓的学习其实不一定是要学习新的知识，也可以是学一道新菜，了解一个有趣的冷知识，接触一种感兴趣的新技能等等等等。学习其实指的是一种输入中的状态，当我们主动吸收新的信息时，大脑会分泌快乐激素，产生一种我在成长的充实感，而这种充实感是能够有效地去对抗虚无感的，让人觉得自己是鲜活的，是有力量的。那不仅如此，学习还会带来连锁反应，一个新技能可能打开一个新窗口，一个新的视角可能会化解一个旧的烦恼。保持学习就是让自己始终处于一个向上的状态里，只要脚步一直向前，就没有什么烦恼是化解不了的。如果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说一些可以帮你获得快乐和生命力的方法。保护自己的能量圈，直面挑战，练习微小感恩，靠近热爱的事情，允许自己不快乐。事实上，快乐也是需要被保护的，所以远离那些悄悄消耗你能量的人和事，给人际关系做减法，少参与那些会磨损你情绪的事物，对自己负责。再就是放下对面面俱到的执念，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让你感到温暖、平静、有力量的人和事，快乐自然会生长出来。很多人可能以为快乐就是避开所有的困难，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快乐往往出现在你调动全部力量去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当你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在解决问题上，那种专注、积极、全力以赴的状态会带来一种深刻的充实感。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当你回看自己认真的样子的时候，也会生出一种骄傲的感觉。人的大脑天生会更加容易注意到危险和自身的不足，这是我们生存的本能，但是我们可以主动地去训练它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多关注那些让你嘴角上扬的小事儿吧，有人在路上帮你扶了一下门，在树梢发现了一只不认识的小鸟，今天的流云很好看，同事给了味道不错的零食。当你习惯了这种感恩练习，长此以往你会发现，大脑会自动地去扫描生活当中的积极一面，你也会越来越快乐，因为你获得了发现快乐的眼睛。

去做任何一件让你做起来可以忘记时间的事情吧。弹琴、画画、跑步、做手杖、养多肉、看星星。当你靠近热爱时，你会体验到快乐渐渐地从心底燃起，焦虑和紧张自然退场。热爱会拉长你对时间的感受力， 让平凡的日常变得值得被期待。虽然热爱也许无法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家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把这里打理好，我们才能够带着饱满的身心勇敢地闯荡外部世界。一个懂你的家并不试图困住你，而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让你喜欢回家。所谓一个家的意义，不是家具，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内心所充盈的感受。好的家庭氛围是人最好的助力。所以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细节，帮助大家把家的气场经营得越来越好。首先就是说话能被接住。家人之间的对话是要有回应的，别像没听见一样，冷场久了，家就会变成说话没人接的地方，缺少互动的温度。如果你正在忙，不妨先回一句，等一下，好的，我知道了，让对方安心。沉默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隐形的暴力，而所谓的重视，不过就是你把我的话放在了心上。饭桌是用来分享美食、放松心情的地方，代表的是一份热气腾腾的情感。岁月深长，家人闲坐，最是温馨。所以上饭桌前，请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在饭桌上数落孩子的成绩，不要一味的说教，更不要在饭桌上乱发脾气。有什么事，等放下筷子，慢慢的细说。饭桌上和气，是幸福具象化的体现。再就是在家里，一定要主动发消息，加班了发个消息，出门了说一声去哪儿了，手机没电了提前来讲一句，这些不过是举手之劳，耗费不了片刻的时间，但是却能够安抚家人心底的不安。很多时候家人之间的别扭和焦虑，它不是激烈的争执，而是漫长等待里的失落，不知道对方身在何处，是否安好。而一句简单的报备，一份主动的分享，就能让牵挂有处安放。还有就是在家里一些小事可以适当的放开一点，比如说牙膏从中间挤还是从尾巴挤，袜子脱下来要不要翻面，这些事儿真的很难去争出对错，而事事较真儿，有的时候赢了道理，反而却疏远了感情。那这个时候多提醒一下自己，家是栖息的港湾，收起强硬的要求，多一些体谅，少一些你必须，和自己爱的人互相善待，让平凡的日子安稳和顺。

有人说，一个家里总有人默默包揽所有的琐事，也总有人觉得一切理所应当，但是打扫、采买、打理起居，不应该只是某一个人的分内事，而是属于整个家庭成员的共同担当。不用等对方开口，闲暇的时候主动分担一下，忙碌的时候彼此照应，力所能及多出一份力。爱是懂得分担，用行动心疼身边人，这样的家才会暖意融融。家庭成员之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争执，容易拉扯过去，指责对方曾经怎样怎样。其实同在一个家里，没有谁能够做到事事符合对方的心意，摩擦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而旧事重提只会放大矛盾，伤人的话也会消耗彼此的感情。有分歧的时候，真的要格外的注意分寸，就只聊眼前的这一件事，不要去追溯过往，不要乱贴标签，聚焦问题本身去沟通，争执才不会变成长久的隔阂。应景的情绪价值，其实最应该留的就是给家人，觉得孩子懂事，觉得另一半辛苦，不要只放在心里，多说一句你今天真棒，辛苦你了，我好爱你，不显得肉麻，只会增添暖心。夸奖是不需要成本的，却是滋润亲情和爱情珍贵的养分。主动表达认可、钦佩和爱意，让家人时刻感受到被看见、被在乎、被珍惜，这份无形的温暖是一个家结实的纽带。再就是睡觉前就不要各刷各的手机了，刷不完的明天还可以刷。

但是今天晚上不说的话，明天可能就忘了哟。就像网友说的，最好的亲密就是有废话可说。今天遇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心里有什么堵着的事儿，明天想吃什么，话说完了，心里敞亮了，才能够睡得安稳又踏实。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很多人会感到疲惫，是因为他们会错把生活当成是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后于人，于是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地把日子调成高速模式。其实，我们最应当做的是蓄力迎接未来，却不必把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如果此刻你感到有些着急，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思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未来也会在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所以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人生的美好并不都在终点，也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能够和生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者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当中。当你放慢脚步，你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的具体而美好啊。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回和生活的连接感。所以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当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

0: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
1: 这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当中的一句台词。很多人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些懈怠。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累了，放空一会儿，是浪费时间吗？并不是的，这样能够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上花很多的时间，是虚度光阴吗？也不是的，平淡的生活正是因为热爱才变得精彩。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所以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的来，一切美好终将如期而至。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这个歌呢收录在91年的专辑《犹豫》当中，在90年代底几乎无人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吧。我是向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郑秀文《舍得》。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丽婷的这首《等等》。王丽婷呢，她是华研国际旗下的女歌手，她的第一张 EP 在2005年，走的就是不太主流的风格，选择了一首 Bossa Nova 风发行。其实当年这个风格是不太受大众认可的，后来大家怎么开始认识她呢？在2009年参加了台湾超级星光大道，就是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参加的那个比赛，她作为了踢馆赛选手出现之后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后来2010年才开始真正的进军华语乐坛。这首《等等》就是他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在木星》。这张专辑花了12年才走完一个完整的轨迹。朴树他说他让歌迷等了12年，继《平凡之路》跨过山海之后，在木星知卷而返。朴树说意向歌名03年就有了，旋律呢是07年，歌曲从创作到制作完毕几度推翻，历时了2年的时间。朴树并不寻求多变，并在合适的时候将它发表，这或许就是朴树对于音乐独有的那种坚持和韧性。一直以来他都是我行我素，从不商业。Yeah.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动力火车，当年这个组合就是因为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无情的情书》而一炮走红，同时也掀起了一阵现场酒吧音乐风潮。他们当年最有特点的就是18度音域和爆发力，还有那个粗糙的摇滚嗓，再加之配合默契的和声，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一下就成为乐坛当中从没有过的组合形态，也算是从此走向了一条阳光大道了。下首歌来听陈慧琳《爱上一个人》。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的流年啊，你奈我何。写歌如行走，一些风景回忆，一点悲伤，一点希望，很多年就这样一晃而过，很多故事没有结局，很多人的样子在你记忆当中也会变得模糊，那些当年重要的事，在乎的人，似乎现在都可以烟消云散，不再那么重要了。如今的你是不是还在寻找，或者是说在挣脱那些让你渐渐麻木的东西？取名叫做流年啊，你奈我何，就是想献给所有每个平等且平凡的生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网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

0: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 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 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轻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 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序。 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 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 用好发展中国家一元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 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

0: 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 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一。

0: 一璇、丁飞。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3: 快了一个，
1: 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4: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5: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6: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7: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8: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9: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0: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9: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0: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8: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8: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 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

0: 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是文清。那立秋已经过了啊，虽然呢咱们还是处在夏天的这个季节里，但是现在呢温度是比较潮湿的，所以说蚊虫呢也进入了活跃的繁殖期。这段时间呢，我想大家和我一样，可能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两热，而且两热的防控，大家呢可能从不同的渠道也有一个比较初步的了解。那对于两热的防控呢，我们还是想通过今天的健康方向盘和我们的听众还有中老年朋友来详细讲讲如何做好这两热的防控。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来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今天啊，我们请到的是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防和病媒防治所主管技师杜平。杜医生，他主要是从事消毒和媒介生物控制、监测、评估的相关工作，而且2003年以来呢，是长期在消毒和媒介生物控制工作的一线，多次参与国家卫生城市的复查呀，还有一些省市重大活动的卫生保障工作。那这个时候呢，杜医生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就坐在我的旁边。杜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8: 嗯，那刚才我们就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这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也听过两热这个词儿，还是想请您啊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到底两热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呢很多地方都在强调两热的防控。
9: 好的，所谓的两热其实是由媒介衣蚊，我们俗称的那个花斑蚊，也是我们宜昌本地经常喜欢听到说的穿海军衫的那个花蚊子叮咬传播的两种疾病，就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并且从今年4月1日起，鸡孔啃亚热已正式纳入国家乙类传染病管理。目前的话，全国推行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当前正值那个夏秋交替，高温多雨的气候及时宜白蚊伊蚊大量繁殖，叠加暑期旅游和跨境出行，再加上马上要迎来开学季，境外输入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在加大。虽然整体的形势可控，但由于夏秋季蚊虫密度仍然属于今年的全年的那个较高的水平，外防输入和防本地聚集性疫情的压力依然较大，因此当前正值两热防控的关键期，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8: 那就是说这段时间这种天气和季节是特别适合蚊虫的繁殖，也是特别适合这个，因为蚊虫的繁殖也就导致了两热的防控的难度，它是一个在加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普通听众的重视，对吧？
9: 对对对。
8: 好，那听起来这两种病呢其实好像这两个词儿你说登革热嘛好像还是经常听到啊，另外的您说的另外的一个疾病叫做
9: 鸡孔啃亚热，
8: 对，光把这个疾病的名字给念顺都好像感觉不太容易，所以说听起来有点陌生。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和市民不小心感染了，他身体会出现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9: 说起这个两热，其实它最主要的症状，第一个是以中高热为主，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突发的高热或者是发烧39度以上，然后就是这个有疼痛，比如说像关节疼痛、肌肉疼痛，像我们的鸡孔啃亚热就是有全身的肌肉和关节疼痛，这也是鸡孔啃亚热的名字的由来，就是疼的弯腰。
8: 它是一个音译，对吧？
9: 对对对对对。
8: 它如果翻译过来，鸡孔啃亚热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痛的弯腰，是吧？
9: 对对。
8: 那这个痛的就已经很过分了。
9: 第三点的话就是它有可能有一部分人有这个腹部的会发生症状，
8: 嗯，
9: 然后还有这个有的会出现皮疹还有皮下出血的情况，
8: 哦，
9: 大概就是这几种情况。
8: 嗯，就是他们两种疾病其实有一些相同点，但是呢也有各自的属性，
9: 对，
8: 自己的特色。如果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和中老年朋友啊，就一旦出现了刚才杜医生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症状的话呢，咱们就不要拖延了，千万不要就抱着很侥幸的心理想，哎，我忍一忍，这没什么事儿，也许就是普通的感冒什么的，咱扛一扛就过去了。真的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呢，咱们还是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
9: 要务必要到正规的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嗯，并主动要向医生告知近期的旅行史。还有这个蚊虫叮咬史，
8: 嗯
9: 啊，这对我们医生的话，尽早的话，那个就是确诊的话非常重要。
8: 对，
9: 嗯，
8: 一定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还有一点呢，我想问问，杜医生，因为我就发现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可能呢喜欢自己给自己当医生，就可能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病痛啊、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他自己给自己判断我得了什么病，然后自行去服用一些药物，这种是不是在两热的防控上是特别要不得的？
9: 对，就是切忌服用这个像布洛芬等这个非载体抗炎药，就是因为这个用这个抗炎药之后，会增加这个登革热出血的风险。
8: 对对对，就不要给自己当医生，出现了这些症状，
9: 就是有的也不要去扛。
8: 对，
9: 有的老年人估计认为到医院去比较麻烦了，然后我扛一下，
8: 嗯，
9: 然后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用一下布洛芬，像这种药物，那个是不科学的，
8: 大忌啊。
9: 对。
8: 嗯，好，那您说到这儿，我们真的是要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和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也不要扛，出现这些症状咱们就到正规医院去找医生就诊，而且是正规医院的发热门诊啊。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那就是您说了这么多关于两热的一些危害，包括一些症状，那么它的这种传播的方式、传染的方式，人和人之间，比如说我家里的人、我的朋友或者是同事，有这种得了这两热的话，会不会有传染的可能性和风险啊？
9: 首先明确，这个两热的话，它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传播的，它唯一的传播途径是通过被携带病毒的那个衣纹，我们俗称的那个花斑纹，在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话是以白纹衣纹为主。因为那个埃及衣纹的话只在我们这个两广包括福建还有这个海南岛部分少部分地方有啊，
8: 就是我们目前我们宜昌我们湖北还没有，
9: 主要是以白纹衣纹为主，
8: 哦，
9: 啊，叮咬后传播，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蚊子叮咬的话就不会有两热的传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像一般从7月份到10月份为什么大面积提倡像我们的爱国卫生运动里面大面积提倡要去这个灭蚊，这个就是清积水，就是这个方面的原因，这个从
8: 源头上
9: 来降低这个蚊虫的那个密度。如果是家里面如果是有这个有人有就是有亲戚朋友或者是家人这个就是感染了这个两热之后，那个就是居家的话务必这个就是要装好纱门纱窗，然后就是自己的话要挂蚊帐，要防止这个就是有这个蚊虫叮咬自己了之后，然后传播给家人，就是这样。
8: 明白了，就是说虽然人和人之间不能传播，但是如果我们在同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的话，它会出现就是被感染的这个人被蚊虫叮咬了，然后这个蚊虫又叮咬了没有感染的，导致于健康人群也被感染上了。
9: 对，他就是如果是他本身那个就是蚊虫叮咬你之后，本身带毒的那个就是成蚊叮咬之后，他会有一定的病毒血症期，病毒血症期里如果是有这个就是不管是带毒还是不带毒的蚊子叮咬了之后，然后如果是再叮咬你，你就有感染的风险。
8: 风险，对对对，所以说，家属也要做好配合，做好这个环境的防蚊和灭蚊的工作。
9: 对，
8: 好，那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就水到渠成了。所以说，早就医非常关键，那早防控就更加关键了。就是刚才您说的，咱们一定就是要把这个问题，防患于未然，在源头上去遏制它的产生和传播，对吧？那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手段是什么？也给我们说说。
9: 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手段就是去灭虫蚊，清这个幼蚊，相当于是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清幽纹，就是把幽纹产卵的那个积水清除掉。
8: 那说防控的核心其实咱们就是灭蚊子。
9: 对对对，
8: 那灭蚊应该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那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你看我们平时灭蚊子的话，可能就是见了蚊子咱们就用电蚊香啊，或者甚至是拍打它呀，对，物理攻击，对吧？蚊香可能是化学的防控。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更直接更有效甚至是说更科学的防控手段，也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
9: 其实最主要的防控手段就是清积水。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主力去提倡清积水比这个纯粹的去喷洒这个杀虫剂要更重要。因为这个白纹伊蚊它这个繁殖能力是比较强的，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有的好多不起眼的，比如说矿泉水瓶的瓶盖丢在花坛里面的，还有这个花盆的那个托盘里面的积水，如果是你这个3到5天不清的话，如果是太阳这个直射了之后也没有干的话，这个伊蚊就特别喜欢在里面进行产卵。因为它酷爱的产卵的那个地方，就是第一个是比较小型的水体，第二个是静置的水体，第三个就是
8: 没有流动性是吧，
9: 对，第三个就是清洁的积水
8: 啊，
9: 比较清洁的积水。
8: 这个好像还有点出乎意料，
9: 就是不是那种非常那种黑
8: 的
9: 污水，污水里面是不长这种蚊子的，污水里面是长的是酷蚊。
8: 酷蚊，
9: 对，是另外一种疾病传播的那个蚊种。
8: 而伊蚊它主要是它产卵是产在干净的水里面，
9: 对对，名字叫做小净清。
8: 小型静止不流动，然后呢还比较清洁清净的这种水里面。
9: 对，
8: 这个确实是要强调一下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蚊子它产卵一定是产在比较脏比较浑浊的这个水的环境里面，但其实不是这样。
9: 不是这样的、像我们有的那个有的像我们城市里面看不到那种中华暗蚊，中华暗蚊就是在稻田里面，像农村里面稻田里面有中华暗蚊，它是传播疟疾的，那个就是在稻田里面就特别多，它是喜欢在这种大型的水体里面继续进行产卵。
8: 它不同的蚊子的种类，它的产卵的环境和生长的成长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9: 不一样。世界上已知的蚊种差不多有3000多种。

0: 度以下。然后的话就是下一天雨。
1: 然后在这个两热的防控上，它有什么特别需要做好自我健康的监测和防范的呢？
0: 出发前的话，应当了解你就是出发，就是要么是因为这个旅游啊、探亲，
1: 嗯，
0: 然后还比如说有的是务工，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要了解当地的这个就是疫情的那个信息，
1: 嗯，
0: 还包括这个文媒密度的那个就是有关的相关的信息，这个一般的话，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进行公布，然后就是要备足那个蚊虫的相应的那个就是个人防护相关的去避剂，还有这个防护的衣物，
1: 就是说出发前如果你想去的那个目的地的话，是有一定的疫情发生的话，咱们就不要去了，实际上是这个。
0: 对，
1: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咱们可以换个时间或者是换个季节啊，咱们再去，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就是一定要把前面的功课要做足，把攻略做好。那这是刚才您说的是出发前，那返程之后呢？
0: 返程之后，如果是就是在就是你去了目的地之后，自己要做好个人防护，特别是要防蚊虫叮咬。如果是返程之后，你就要自己要密切关注这个自己的健康状况，因为这个两热的话，它这个有一定的潜伏期，一般是1到14天，像这个一旦出现这个发热、皮疹、关节疼痛这些症状的话，那你就要立即要去医院进行就医，并且要主动要报告有没有这个旅行史和这个叮咬史。
1: 对，其实呢，防蚊灭蚊不仅是我们政府的事情，更是我们每个市民、每个听众自己的一个责任。所以，对于日常的个人防护，有没有总结几句比较上口的这个防控口诀，也方便大家记忆。因为今天杜医生也给大家讲了非常多的防控的内容，那咱们能不能有一些什么口诀呀？给大家听起来就是朗朗上口，而且也方便记忆一点呢？
0: 其实就是六字口诀。第一句就是清积水，就是把所有这个就是所有有积水的地方能清掉的全部都清掉，包括这个自己家里面，包括这个家里外面的就是周边的环境，房前屋后啊，像这些地方，只要是能够形成积水的地方，全部都清掉。如果是清不掉，那你就要投放这个灭蚊的诱剂。第二个就是灭尘蚊。就是消灭现有的尘蚊，如果家里面出现尘蚊呢，大家可以用这个橘子类的药物，或者是这个气雾杀虫剂都是可以的。第三个就是能够穿长袖，尽量穿长袖到户外去活动。第四个就是涂抹去避剂，比如说我一定要到高风险的地方去，或者是到这个有些是蚊虫特别密集的地方，
1: 比较多的一些环境里。
0: 对，我叫涂抹去避剂。第五个就是有症状了。那就是我先前面所提到
1: 的那些，
0: 比如说你这个有中高热，然后比如说有这个肌肉或者是关节的疼痛，像这种症状了，那你就要去找就医，就是第六条，你要找就医。
1: 好，那杜医生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其实就是六句口诀，对吧？清积水、灭尘蚊、穿长袖、涂驱蚊，有症状早就医。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那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呢有关于两热的防控的话题啊，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还是有很多非常多的内容，可以继续和大家说，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再和大家讲了。也非常谢谢杜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详实、这么实用、具体的一些防控的知识，特别是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非常多的详细的这个指南啊，是送给了我们。其实防蚊灭蚊呢没小事儿，清积水、灭尘蚊是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参与的。那也再次谢谢杜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再给我们讲讲科普的知识。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的关注，让我们携手筑牢两热防控热线，守护健康家园。
1: 好，今天我们的健康方向盘就是这样，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柳潭里位于长津湖西北侧的溪谷，以该溪谷为中心，有五条棱线伸向四方。实际上，它处在一个由五座大山环绕的宽阔山谷中央。这些大山以放射的形状向四面八方扩展，分别叫做北山、西北山、西南山、南山和东南山。每座山形的棱线都起于村庄边缘，蜿蜒曲折、高低不平地通往远方。长津湖水库的一角从东南方向延伸过来，多条山区道路在此交汇。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忽如爆豆般响彻了柳潭里寒冷的夜空。首先是警戒部队与敌人接上了火，紧接着远远近近的枪声响成了一片，暗夜如墨，大雪纷飞。刘易斯被本森下士从温暖的棉帐篷中拽出来，摁在土袋掩体后面。如果继续躲在帐篷里，就会被横飞的榴弹击中。气温在-10度，滴水成冰。短短的几分钟之后，刘易斯已感觉到寒冷彻骨，好像全身都被冻透了一样。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在其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中记载，1950年11月27日18时30分，北国的夜幕已经降临。两个小时后，气温降到-20度左右。陆战队官兵们躲在伞兵壕内，等待这严寒的夜晚尽快过去。正在这时，数千名中共军分多批冲进山谷，杀向柳潭里的防御阵地。喊杀声、枪炮声和军号声响彻寒冷的夜空。他们踏着冻土，步步逼近，猛烈进攻。柳潭里完全被敌包围，处于孤立。麦卡锡中尉和本森下士以及刘易斯趴在掩体后面，聆听着远远近近的枪声。这些枪声激烈而杂乱。富有经验的陆战队老兵肯尼斯·本森下士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以此做出了两点判断。枪声激烈，说明敌军人数众多，听得出漫山遍野都是他们的部队。杂乱则说明有许多不同口径、不同型号的枪支在同时射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敌军的装备不统一，混乱并且繁杂。他们忍受着严寒的侵袭，趴卧在掩体下面，等待着战斗时刻的降临。渐渐的，由无数双鞋底踏在雪地上的叉叉声，以及碾压着积雪的咯吱咯吱的响声由远而近，伴随着飞舞的风雪，听起来十分真切。来了，他们来了！ 刘易斯惊恐不安地喊叫着。准备射击，麦卡锡中尉下达了他的第一个命令。随着一阵激越的号音响起，夜幕下爆发出一阵震天的喊叫声。与此同时，无数条由弹道编织的火舌从喊叫声中一齐射来，成百上千发子弹打在他们的土袋、钢盔、身后的帐篷以及冰冻的雪地上，发出噗噗、汤汤、啪啪、啾啾的骇人声响。陆战队手中的武器也不约而同吼叫起来。照明弹！本森下士冲后面的阵地喊道，快打一发迫击炮照明弹！一声脆响，紧接着是当的一声，照明弹在前方的天空上爆裂开来，惨白的光晕下飞舞着漫天的雪花，攒动着望不到边际的人头。他们奔跑着，呐喊着，向阵地冲来，越来越近。枪声、喊声和几百个脚板踩踏大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夜幕中隆隆回响。我的上帝！刘易斯惊叫一声，双手抱着脑袋，以逐渐萎缩的姿态消失在掩体下方。他的班长本森下士则用一支勃朗宁自动步枪拼命射击，麦卡锡中尉也抓起身旁的 M1 步枪胡乱打向冲锋着的逐渐接近的人群，左左右右还击的枪声响成了一片。弹夹！本森下士一边射击一边扭头对刘易斯喊道，给我装弹夹。他打得非常快，只是两三个点射，一个十发子弹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弹夹就打光了，以至于刘易斯装填子弹的动作根本赶不上他射击的速度。在等待弹夹的短暂空隙，肯尼斯·本森抓起木头箱子里的压力式手雷，把他们一颗接着一颗投向迎面而来的人群。刘易斯飞快地装填着子弹，可是手却不听使唤，以至于许多子弹不是压进了弹夹，而是掉在了脚边的雪地上。照明弹一颗接着一颗不断闪亮，刘易斯偶尔会露出半个脑袋向外张望，他看到了更为可怕的一幕。在照明弹惨白的亮光下，中国人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挺着长枪奔跑着，呐喊着，轻重机枪、勃朗宁自动步枪、 M1 式步枪的子弹犹如疾风暴雨，横击成废墟的北朝鲜村庄。陆战队临时据守的支撑点仍然在李斯伯格团长的手里面。天空放晴，白雪覆盖着大地，李斯伯格和弗雷特随军牧师站在村口的阵地上，仰望着周围群峰叠翠、银装素裹。中国人退进了周围的群山，在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白天隐去无踪了。彻夜激战中，李斯伯格团长的部队共有280余人伤亡，许多年轻的陆战队员永远留在了这个叫做柳潭里的地方，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倒在了他们的阵地前面。弗雷特随军牧师巡视着雪地上倒卧着的中国人的身影，虽然有厚厚的积雪覆盖，但还是能够看出他们一个个面朝前方冲锋时的姿态。他们都衣着单薄，戴着奇怪的有檐帽，脚上穿着类似于帆布帐篷一样的胶底单鞋，有的仰卧蓝天，有的面朝大地，每个人的手里都紧紧抓着他们的武器，那是一些简陋的形形色色的武器。他们一个挨着一个，从陆战队阵地前面20-30米远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几百米的距离，一个一个都是同样的姿态。弗雷特随军牧师不禁为之肃然，这些中国人，他们没有宗教， 也不信仰上帝，可是为什么要到这个荒凉贫瘠的地方来殉道呢？他们为了什么而头朝着前方僵卧雪地，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弗雷特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这是一群陌生的东方人，他不能够理解他们。出发的时候，雪已经下得很大了。吴铁锤和李大个儿尿完了他们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尿以后，感觉到浑身轻松，很快就赶上了队伍，并走在了最前面。欧阳云逸正带领着部队艰难行进在风雪之中。欧阳云逸说：“你干什么去了？我要陈阿毛到处找你的。”吴铁锤呵呵一笑：“什么也没干，就做了个标记。”夜暗如墨，伸手不见五指，道路崎岖，走起来就更加困难。大家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行进，气温在零下几十度，到底多少度，谁也没有确切的计量，因为谁的身上也没有温度计之类的东西。几十年以后，孙有壮在他的沂蒙山老家的小山村里回忆起这个出击下碣隅里飞机场的风雪之夜，提起当时的温度，有两点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用他的话叫做又冷又热。冷是指气温极低，滴水

凉冰，哈出的热气都在眉毛胡子上结成了霜。行军之前寒冷难耐，差不多每个人都冻得浑身发抖。热则是指走起来以后又浑身冒汗，眉毛胡子上的冰霜化成了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漫天的飞雪飘落到滚烫的脸膛上，顷刻之间就消融得无影无踪。一冷一热，又冷又热，冰火两重天。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就在这样的冰火之中煎熬。午夜时分，他们这个团都运动到了下街鱼里机场外围，其中两个营配属其他部队攻击下街鱼里村庄，两个营包打下街鱼里飞机场。师参谋长范叔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在1公里左右的后方开设了前进指挥所，专门负责对下街鱼里机场进攻的指挥。吴铁锤的营指挥所就设在攻击部队的身后，超出了正常的规定范围。因为按照一般的常识，他的位置应该更靠后面一点，超出常规尽量靠前，这是吴铁锤多年的习惯。不靠前怎么掌握部队？不靠前怎么了解瞬息万变的敌情我情？不靠前怎么率领战士们冲锋陷阵？不靠前又怎么能让部队听到他的锣声呢？总之，吴铁锤有充分的理由。师长黄天柱为了这个问题在上海战役的时候就批评过他，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完全不顾大局。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营长打掉了无所谓，你的营部打掉了就会影响到整个战斗的进行。吴铁锤表面上虚心接受，但实际上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他对欧阳云逸说，这个打仗就好比是猪羔子拱奶，落在了后面怎么样呢？落在了后面你连老母猪的屁也吃不上。欧阳云逸听完神情严肃，一句话没有，但是心里面还是认同吴铁锤的做法。李大个儿告诉他的营长吴铁锤，现在是朝鲜，不是国内了，现在打的是美国鬼子，不是老蒋了，还是按照规矩往后靠，靠在后面毕竟要比前面安全嘛。吴铁锤狡黠的一笑，这你就不懂了，现在打的是立体战。什么叫立体战？前面后面美国佬飞机一起炸，鸭绿江远不远？照样挨炸，越靠前越稳当，越靠前越安全。要是和美国佬靠在了一块儿，那就更万事大吉。为什么呢？油条子分不出哪个是你李大个儿，哪个是我美国佬，他还敢扔炸弹？李大个儿连连点头，佩服得五体投地。部队都蹲在山坡上，眼前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出来。远远的下方有几盏微弱的灯火闪烁，显示出大致的方位，那应该就是下街鱼里机场。雪好像下得越来越大，风也越来越冷，走得一身热汗，冷不丁停在呼啸的风雪之中，很快就冻透了，衣服里的汗水结成了冰，眉毛胡子上重又挂上了白霜，远远近近一片牙齿打颤的嘚嘚声。吴铁锤身披翻毛皮大衣，手拎着20响的驳壳枪，在山坡上走来走去，显得非常焦虑。他对欧阳云逸说，团部怎么还没有信号呢？欧阳云逸也冻得够呛，颤抖着声音回答道，可能是兄弟部队还没有到位，都在这儿等着，冻也冻死了。吴铁锤的话语里带有明显的不满。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寒冷冬夜，他的狗皮帽子翻毛

0: 毛皮大衣再次发挥了作用，但是由于刚才的一路疾行，里面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一停一动，衣服变得硬邦邦的，像一层盔甲捆在身上，非常受束缚。问问团部，吴铁锤对李大个儿命令道，到底什么时候发动攻击？
1: 电话没接通。
0: 黑暗中传来的是李大个儿焦急万分的声音，
1: 怎么搞的？
0: 吴铁锤火了。李大个儿回答道，地都冻上了，哪个插得进去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给我。
1: 以上消防提示您，夏季高温天气，居民家庭用电量大幅增加，电器火灾风险随之升高，提醒大家选购合格电器产品，杜绝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超负荷用电，外出临睡前及时关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